ꯅꯍꯥꯛꯀꯤ ꯃꯤꯡꯂꯦꯟꯗ ꯕꯨ ꯁꯣꯟꯖꯔ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ꯈꯨꯗꯤꯡꯃꯛ ꯄꯥꯡꯊꯣꯛꯆꯒꯦ ꯄꯤꯅꯕꯤꯌꯨ ꯄꯥꯡꯒꯜ ꯊꯧꯅꯥ ꯄꯨꯕꯤꯌꯨ ꯂꯝꯖꯤꯡꯕꯤꯌꯨ ꯑꯃꯛꯄ ꯂꯩꯇ꯭ꯔꯕ ꯄꯨꯟꯁꯤ ꯂꯝꯕꯦꯜꯗ꯫

0: ꯁꯤꯡ ꯍꯥꯠꯇꯣꯛꯄ ꯉꯝꯕ ꯀꯣꯛꯐꯥꯏꯁꯤꯡ ꯁꯤꯖꯤꯟꯅꯕꯁꯤ ꯃꯔꯨꯑꯣꯏꯅ ꯑꯌꯥꯝꯕ ꯂꯧꯐꯝꯁꯤꯡꯗ ꯆꯠꯊꯅꯔꯤ꯫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ꯐꯕ ꯑꯃꯗꯤ ꯑꯀꯣꯏꯕꯒꯤ ꯐꯤꯚꯝꯗ ꯑꯀꯥꯏꯕ ꯄꯤꯗꯕꯁꯤ ꯅꯨꯡꯁꯥ ꯆꯥꯍꯟꯕꯁꯤꯅꯤ꯫ ꯑꯗꯨꯕꯨ ꯆꯥꯎꯈꯠꯂꯕ ꯂꯧꯎ ꯁꯤꯡꯎꯒꯤ ꯂꯝꯗꯗꯤ ꯂꯥꯏꯅꯥ ꯊꯣꯛꯍꯟꯕ ꯉꯝꯕ ꯀꯣꯛꯐꯥꯏ, ꯕꯦꯛꯇꯔꯤꯌꯥ, ꯅꯤꯃꯥꯇꯣꯠ ꯑꯃꯗꯤ ꯂꯩꯕꯥꯛꯇ ꯂꯩꯕ ꯇꯤꯜꯁꯤꯡꯕꯨ ꯍꯥꯠꯄ ꯉꯝꯕ ꯀꯣꯛꯐꯥꯏ, ꯕꯦꯛꯇꯔꯤꯌꯥꯅꯆꯤꯡꯕ ꯁꯤꯖꯤꯟꯅꯕꯁꯤ ꯌꯥꯝꯅ ꯄꯥꯝꯅ ꯆꯠꯊꯅꯔꯤ꯫ ꯂꯥꯏꯅꯥ ꯇꯤꯟꯅꯥ ꯉꯥꯛꯊꯣꯛꯅꯕ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ꯁꯤꯖꯤꯟꯅꯕꯅ ꯑꯃꯗꯤ ꯑꯇꯣꯞꯄ ꯎꯄꯥꯏꯁꯤꯡ ꯁꯤꯖꯤꯟꯅꯕꯅ ꯍꯥꯠꯇꯣꯛꯅꯤꯡꯂꯤꯕ ꯃꯍꯤꯛ ꯃꯇꯥꯏꯈꯛ ꯈꯜꯂꯒ ꯍꯥꯠꯇꯣꯛꯄ ꯉꯝꯗꯦꯤ ꯃꯐꯝ ꯑꯗꯨꯃꯛꯇꯗ ꯂꯩꯔꯤꯕ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ꯀꯥꯟꯅꯔꯕ ꯍꯤꯡꯀꯨꯞꯁꯤꯡꯕꯨꯁꯨ ꯍꯥꯠꯇꯣꯛꯈꯤꯒꯅꯤ꯫ ꯑꯗꯨꯃꯛꯄꯨ ꯀꯣꯛꯐꯥꯏ ꯑꯃꯗꯤ ꯑꯇꯩ ꯑꯇꯣꯞꯄ ꯍꯤꯡꯀꯨꯞꯁꯤꯡ ꯍꯥꯠꯄ ꯉꯝꯕ ꯀꯣꯛꯐꯥꯏꯁꯤꯡ, ꯅꯤꯃꯥꯇꯣꯠꯁꯤꯡ, ꯕꯦꯛꯇꯔꯤꯌꯥꯁꯤꯡ ꯑꯃꯗꯤ ꯑꯦꯛꯇꯤꯅꯣꯃꯥꯏꯁꯤꯇꯤꯁꯤꯡ ꯁꯤꯖꯤꯟꯅꯔꯒꯗꯤ ꯗꯔꯀꯥꯔ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ꯁꯤꯖꯤꯟꯅꯕꯅꯤꯅ ꯃꯥꯡꯖꯕ ꯂꯩꯇꯦꯤ ꯑꯗꯨ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ꯑꯃꯅ ꯈꯨꯗꯛꯀꯤ ꯑꯣꯏꯅ ꯃꯁꯤ ꯀꯥꯟꯅꯕ ꯄꯤꯕꯗꯤ ꯉꯝꯗꯦꯤ ꯃꯐꯝ ꯑꯃꯗꯤ ꯑꯏꯪ ꯑꯁꯥ ꯈꯦꯟꯅ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ꯈꯦꯟꯅꯩꯤ ꯕꯥꯏꯑꯣ ꯀꯟꯇ꯭ꯔꯣꯜ ꯑꯦꯖꯦꯟꯠ ꯍꯥꯏꯅ ꯈꯪꯅꯔꯤꯕ ꯄꯥꯝꯕꯤꯗ ꯑꯀꯥꯏꯕ ꯄꯤꯕ ꯍꯤꯡꯀꯨꯞꯁꯤꯡ ꯍꯥꯠꯄ ꯉꯝꯕ ꯀꯥꯟꯅꯔꯕ ꯍꯤꯡꯀꯨꯞꯁꯤꯡ ꯑꯁꯤ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ꯂꯧꯎ ꯁꯤꯡꯎ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ꯍꯤꯗꯥꯛꯁꯤꯡ ꯑꯁꯤ ꯆꯥꯗ ꯑꯃꯒꯤ ꯆꯥꯡꯗꯒꯤ ꯄꯪꯍꯦꯟ ꯍꯦꯟꯗꯦ ꯍꯥꯏꯅ ꯄꯥꯅꯔꯤꯤ ꯃꯅꯤꯄꯨꯔꯗ ꯐꯪꯂꯤꯕ ꯃꯈꯜꯁꯤꯡ ꯑꯁꯤꯁꯨ ꯄꯪꯌꯥꯝ ꯌꯥꯝꯗꯦꯤ ꯑꯄꯥꯝꯕ ꯀꯣꯛꯐꯥꯏ ꯃꯈꯜ ꯂꯩꯅꯤꯡꯕ ꯃꯇꯝꯗ ꯂꯩꯕꯁꯨ ꯐꯪꯗꯦꯤ ꯃꯁꯤꯒꯤ ꯃꯔꯝꯗꯤ ꯂꯧꯃꯤꯁꯤꯡꯅ ꯂꯩꯅꯤꯡꯕꯒꯤ ꯆꯥꯡ ꯅꯦꯝꯕ ꯑꯃꯗꯤ ꯁꯦꯝꯂꯕ ꯍꯤꯗꯥꯛ ꯑꯗꯨ ꯆꯍꯤ ꯑꯃꯗꯒꯤ ꯄꯪꯍꯦꯟ ꯍꯦꯟꯅ ꯊꯝꯕ ꯌꯥꯗꯕꯁꯤꯅꯤꯤ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ꯅ ꯄꯤꯔꯤꯕ ꯀꯥꯟꯅꯕꯁꯤꯡꯗꯤ ꯂꯩꯕꯥꯛꯇ ꯂꯩꯖꯔꯝꯕ ꯃꯈꯜ ꯀꯌꯥꯒꯤ ꯀꯣꯛꯐꯥꯏꯁꯤꯡ, ꯕꯦꯛꯇꯔꯤꯌꯥ, ꯑꯦꯛꯇꯤꯅꯣꯃꯥꯏꯁꯤꯇꯤꯁ ꯑꯃꯗꯤ ꯅꯤꯃꯥꯇꯣꯠꯅꯆꯤꯡꯕ ꯀꯌꯥꯕꯨ ꯑꯀꯣꯏꯕꯒꯤ ꯐꯤꯚꯝ ꯁꯣꯛꯍꯟꯗꯅ ꯑꯃꯗꯤ ꯀꯥꯟꯅꯔꯕ ꯍꯤꯡꯀꯨꯞ ꯀꯌꯥꯁꯤꯡꯕꯨ ꯁꯣꯛꯍꯟꯗꯅ ꯍꯥꯠꯇꯣꯛꯄ ꯉꯝꯕꯁꯤꯕꯨ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ꯀꯥꯡꯂꯣꯟ ꯑꯃ ꯑꯣꯏꯅ ꯂꯧꯅꯔꯤꯤ ꯏꯟꯖꯥꯡ ꯅꯥꯄꯤ ꯀꯌꯥꯗ ꯇꯥꯔꯤꯕ ꯄꯥꯝꯕꯤ ꯃꯈꯣꯡ ꯆꯦꯡꯁꯤꯟꯕꯤ ꯑꯃꯗꯤ ꯈꯨꯏꯊꯕꯤ ꯂꯥꯏꯅꯥ ꯊꯣꯛꯍꯜꯂꯤꯕ ꯀꯌꯥꯕꯨ ꯇ꯭ꯔꯥꯏꯀꯣꯗꯔꯃꯥ ꯑꯦꯁ.ꯄꯤ. ꯀꯌꯥꯅ ꯍꯥꯠꯇꯣꯛꯍꯟꯕ ꯉꯝꯃꯤꯤ ꯕꯦꯛꯇꯔꯤꯌꯥꯁꯤꯡꯅ ꯂꯩꯕꯥꯛꯇꯒꯤ ꯄꯣꯛꯂꯛꯄ ꯂꯥꯏꯅꯥꯁꯤꯡꯕꯨ ꯍꯟꯊꯍꯟꯕ ꯉꯝꯕꯇ ꯅꯠꯇꯅ ꯐꯧꯒꯤ ꯕ꯭ꯂꯥꯁ, ꯁꯦꯠ ꯔꯣꯠ, ꯁꯤꯜꯗꯤꯡ ꯕ꯭ꯂꯥꯏꯠ, ꯕ꯭ꯔꯥꯎꯟ ꯁ꯭ꯄꯣꯠꯅꆆꯤꯡꯕ ꯐꯥꯎꯕ ꯐꯍꯜꯂꯤꯤ ꯄꯥꯝꯕꯤꯒꯤ ꯃꯈꯣꯡ ꯆꯦꯡꯁꯤꯟꯕꯤ, ꯂꯐꯨꯒꯤ ꯈꯨꯏꯊꯕꯤ ꯂꯥꯏꯅꯥ ꯐꯍꯜꯂꯤꯤ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ꯒ꯭ꯔꯣꯠ ꯐꯦꯛꯇꯔ IAA ꯑꯁꯤ ꯄꯨꯊꯣꯛꯇꯨꯅ ꯄꯥꯝꯕꯤꯒꯤ ꯁꯥꯍꯧ ꯐꯍꯜꯂꯤꯤ ꯍꯥꯏꯔꯤꯕ ꯀꯜꯆꯔ ꯑꯁꯤ ꯒ꯭ꯔꯥꯝ 5ꯗꯒꯤꯅ 10 ꯐꯥꯎꯕ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ꯌꯥꯟꯁꯤꯟꯅꯔꯒ ꯀꯥꯞꯊꯣꯛꯄ ꯆꯥꯏꯊꯣꯛꯄꯤꯕꯁꯨ ꯀꯥꯟꯅꯩꯤ ꯑꯗꯨꯒ ꯅꯤꯃꯥꯇꯣꯠꯅ ꯊꯣꯛꯍꯟꯕ ꯄꯥꯝꯕꯤꯁꯤꯡꯒꯤ ꯂꯥꯏꯅꯥ ꯀꯌꯥꯕꯨ ꯑꯃꯨꯛ ꯐꯍꯜꯂꯤ ꯈꯨꯗꯝ ꯑꯣꯏꯅ ꯈꯥꯃꯦꯟꯒꯤ ꯔꯨꯠꯅꯣꯠ ꯅꯤꯃꯥꯇꯣꯠ ꯍꯥꯏꯕ ꯈꯥꯃꯦꯟ ꯃꯔꯥꯁꯤꯡ ꯀꯤꯁꯤ ꯀꯤꯕ ꯃꯥꯟꯕ ꯂꯥꯏꯅꯥꯒꯤꯗꯃꯛ ꯍꯤꯗꯥꯛꯁꯤꯡ ꯑꯁꯤ ꯁꯤꯖꯤꯟꯅꯔꯤ ꯑꯗꯨꯒ ꯕꯔꯕꯤꯔꯤꯌꯥ ꯕꯦꯁꯥꯅ꯭ꯌꯥ ꯍꯥꯏꯅ ꯈꯪꯅꯕ ꯀꯣꯛꯐꯥꯏ ꯑꯁꯤꯅ ꯃꯈꯜ ꯀꯌꯥꯒꯤ ꯇꯤꯜꯁꯤꯡꯗ ꯍ꯭ꯋꯥꯏꯠ ꯃꯨꯁꯀꯥꯔꯗꯤꯟ ꯍꯥꯏꯕ ꯂꯥꯏꯅꯥ ꯑꯁꯤ ꯊꯣꯛꯍꯟꯗꯨꯅ ꯇꯤꯜꯁꯤꯡꯁꯤ ꯍꯥꯠꯇꯣꯛꯏ ꯑꯗꯨꯕꯨ ꯃꯤꯑꯣꯏꯕꯗꯗꯤ ꯃꯁꯤꯅ ꯑꯀꯥꯏꯕ ꯄꯤꯗꯦ ꯄꯥꯝꯕꯤꯒꯤ ꯃꯔꯥ ꯆꯥꯕꯤ, ꯃꯧ ꯍꯨꯠꯄꯤ ꯑꯃꯗꯤ ꯑꯇꯩ ꯇꯤꯜ ꯀꯌꯥꯕꯨ ꯍꯥꯠꯇꯣꯛꯏ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ꯒ꯭ꯔꯥꯝ 5ꯗꯒꯤꯅ 10 ꯐꯥꯎꯕ ꯌꯥꯟꯁꯤꯟꯅꯕꯤꯔꯒ ꯀꯥꯞꯊꯣꯛ ꯆꯥꯏꯊꯣꯛꯄꯤꯕꯁꯨ ꯌꯥꯏ ꯃꯀꯨ ꯊꯣꯠꯄ ꯇꯤꯜꯁꯤꯡ ꯈꯨꯗꯝ ꯑꯣꯏꯅ ꯋꯥꯍꯤ, ꯀ꯭ꯔꯤꯞꯁ, ꯃꯥꯏꯠ, ꯃꯤꯂꯤꯕꯒ, ꯋꯥꯏꯠ ꯐ꯭ꯂꯥꯏ, ꯁ꯭ꯀꯦꯜ ꯏꯟꯁꯦꯛꯅꯆꯤꯡꯕ ꯄꯨꯝꯅꯃꯛ ꯍꯥꯠꯄ ꯉꯝꯕ ꯀꯩꯊꯦꯜꯗ ꯑꯩꯈꯣꯏꯅ ꯚꯔꯇꯤꯀꯦꯜ ꯍꯥꯏꯅ ꯈꯪꯅꯔꯒ ꯐꯪꯕ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ꯚꯔꯇꯤꯀꯦꯜ ꯒ꯭ꯔꯥꯝ 2.5ꯗꯒꯤꯅ 5 ꯐꯥꯎꯕ ꯌꯥꯟꯁꯤꯟꯅꯔꯒ ꯀꯥꯞꯊꯣꯛꯄꯤꯔꯒ ꯀꯣꯛꯐꯥꯏꯅ ꯊꯣꯛꯍꯟꯕ ꯇꯤꯜꯁꯤꯡ ꯑꯁꯤ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ꯑꯍꯦꯟꯕ ꯆꯥꯏꯊꯣꯛꯈꯤꯕ ꯁꯔꯨꯛꯁꯤꯡꯅ ꯂꯩꯕꯥꯛ ꯂꯩꯁꯥꯗ ꯂꯩꯖꯗꯨꯅ ꯃꯈꯥ ꯇꯥꯕ ꯇꯤꯜꯁꯤꯡ ꯍꯥꯠꯇꯣꯛꯄ ꯉꯝꯃꯤ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ꯄꯦꯁꯔ ꯒ꯭ꯔꯥꯝ 5ꯗꯒꯤꯅ 10 ꯐꯥꯎꯕ ꯌꯥꯟꯁꯤꯟꯅꯕꯤꯔꯒ ꯂꯩꯁꯧ ꯃꯁꯥ ꯆꯣꯠꯅ ꯀꯥꯞꯊꯣꯛꯂꯒꯗꯤ ꯂꯩꯁꯧꯁꯤꯡꯕꯨ ꯏꯔꯥꯏ ꯂꯥꯏꯅ ꯍꯥꯠꯇꯣꯛꯄꯁꯨ ꯉꯝꯃꯤ ꯍꯤꯗꯥꯛ ꯀꯥꯞꯇꯨꯅ ꯌꯧꯍꯟꯕ ꯉꯝꯗ꯭ꯔꯕ ꯂꯩꯅꯨꯡꯗ ꯂꯩꯔꯤꯕ ꯂꯩꯁꯧꯒꯤ ꯔꯥꯅꯤ ꯐꯥꯎꯕ ꯂꯩꯁꯧ ꯇꯤꯜꯁꯤꯡꯅ ꯁꯟꯗꯣꯛꯈꯤꯗꯨꯅ ꯃꯄꯨꯡ ꯐꯥꯅ ꯍꯥꯠꯄ ꯉꯝꯃꯤ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ꯃꯥꯏꯀ꯭ꯔꯣꯔꯦꯖꯤꯌꯥ ꯍꯥꯏꯅ ꯈꯪꯅꯕ ꯄꯥꯝꯕꯤꯗ ꯍꯥꯔ ꯄꯤꯕ ꯉꯝꯕ ꯀꯣꯛꯐꯥꯏ ꯑꯁꯤꯒꯤ ꯃꯇꯦꯡꯅ ꯀꯣꯛꯐꯥꯏꯒꯤ ꯂꯥꯏꯅꯥ ꯀꯌꯥꯕꯨꯁꯨ ꯂꯥꯛꯁꯤꯟꯕ ꯉꯝꯃꯤ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ꯃꯤꯄꯨꯝ ꯇꯤꯡꯅ ꯄꯥꯝꯅꯔꯛꯂꯤꯕ ꯏꯟꯇꯤꯒ꯭ꯔꯦꯇꯦꯗ ꯄꯦꯁ ꯃꯦꯅꯦꯖꯃꯦꯟꯠ ꯑꯃꯗꯤ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ꯃꯤꯡ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ꯊꯧꯔꯝ ꯑꯃ ꯑꯣꯏꯔꯦ ꯍꯥꯏꯕ ꯌꯥꯏ ꯃꯁꯤꯅꯤ ꯉꯁꯤ ꯅꯣꯡꯃ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
1: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ꯂꯩꯕꯥꯛꯇꯒꯤ ꯄꯣꯛꯂꯛꯄ ꯂꯩꯅꯥ ꯇꯤꯜꯅꯥꯁꯤꯡ ꯂꯥꯛꯁꯤꯟ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ꯁꯣꯏꯕꯝ ꯍꯦꯃꯟꯇ ꯃꯩꯇꯩ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ꯃꯄꯨꯒꯤ ꯃꯇꯤꯛ ꯃꯌꯥꯏ

ꯃꯊꯪꯗꯃꯨꯛ ꯂꯩꯖꯔꯤ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ꯀꯨꯟꯖꯕꯤꯍꯥꯔꯤ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ꯑꯌꯦꯛꯄꯝ ꯏꯔꯥꯃꯅꯤ, ꯑꯃꯨꯕ ꯂꯩꯁꯤꯜ ꯃꯝꯍꯜꯂꯣ ꯑꯇꯤꯌꯥ.

ꯀꯔꯝꯕ ꯊꯥꯕꯣꯡꯒꯤ ꯀꯔꯝꯕ ꯅꯨꯃꯤꯠꯀꯤ ꯀꯔꯝꯕ ꯊꯕꯥꯟꯗ ꯃꯍꯥꯛ ꯂꯥꯛꯀꯅꯤ, ꯃꯍꯥꯛ ꯌꯧꯔꯛꯀꯅꯤ ꯍꯥꯏꯐꯝ ꯈꯪꯗꯅ ꯑꯁꯨꯝ ꯉꯥꯏꯗꯨꯅꯇ ꯂꯩꯕꯅ ꯁꯣꯂꯕꯤ ꯊꯃꯣꯏꯒꯤ ꯁꯤꯟꯊꯥ ꯑꯣꯏꯔꯛꯈ꯭ꯔꯤ꯫ ꯑꯋꯥꯕꯁꯤꯡ ꯂꯥꯛꯆꯁꯅꯨ, ꯆꯠꯈꯤꯁꯅꯨ, ꯑꯋꯥꯕ ꯈꯨꯗꯤꯡ ꯄꯨꯔꯗꯨꯅ ꯆꯣꯛꯊꯕ ꯐꯥꯎꯗ꯭ꯔꯤꯕꯁꯦ ꯎꯖꯅꯤꯡꯕ ꯃꯥꯇꯕꯨ ꯎꯖꯕ ꯐꯪꯅꯅꯕꯅꯤ, ꯌꯦꯡꯖꯅꯤꯡꯕ ꯃꯥꯇꯕꯨ ꯌꯦꯡꯖꯕ ꯐꯪꯅꯅꯕꯅꯤ꯫ ꯑꯅꯧꯕ ꯑꯁꯥ ꯑꯃꯅ ꯑꯅꯧꯕ ꯀꯨꯌꯣꯝ ꯑꯃ ꯀꯨꯞꯁꯤꯟꯗꯨꯅ ꯉꯝꯅꯃꯛ ꯑꯀꯥꯎ ꯄꯔꯤꯅꯨꯡꯗ ꯂꯣꯠꯇꯨꯅ ꯊꯝꯂꯤꯗꯔꯥ? ꯂꯥꯡꯇꯛꯅꯅ ꯃꯗꯣꯝ ꯃꯊꯟꯅꯇ ꯍꯪꯖꯕ ꯋꯥꯍꯪꯁꯤꯃꯗꯤ ꯂꯥꯛꯇ꯭ꯔꯕꯗ ꯃꯍꯥꯛꯅ ꯀꯅꯥꯅꯗꯤ ꯄꯥꯎꯈꯨꯝ ꯄꯤꯒꯅꯤ? ꯅꯛꯅ ꯂꯩꯔꯤꯉꯩ ꯀꯂꯛꯆꯕ ꯃꯥꯏꯊꯣꯡꯇꯕꯨ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ꯔꯤꯉꯩ, ꯅꯨꯡꯁꯤꯕꯒꯤ ꯃꯤꯅꯣ ꯈꯨꯗꯤꯡꯕꯨ ꯃꯊꯣꯏ ꯀꯥꯅ ꯅꯣꯛꯆꯔꯤꯉꯩ ꯑꯍꯦꯟꯕ ꯀꯔꯤꯕꯨ ꯈꯟꯈꯤꯕꯒꯦ?

0: ꯄꯥꯡꯊꯣꯛꯄ ꯃꯤꯐꯝ ꯑꯗꯨꯗ ꯅꯣꯡꯆꯨꯞ ꯕꯪꯒ꯭ꯂꯥ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ꯁꯨꯚꯦꯟꯗꯨ ꯑꯙꯤꯀꯥꯔꯤꯁꯨ ꯁꯔꯨꯛ ꯌꯥꯈꯤ꯫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ꯈꯥꯏꯗꯦꯝ ꯒꯤꯠꯆꯟꯗ꯭ꯔ ꯂꯩꯔꯦ. ꯒꯤꯠꯆꯟꯗ꯭ꯔ,
1: ꯊꯥꯒꯠꯆꯔꯤ ꯋꯥꯁꯤꯡꯇꯟ꯫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ꯁꯥꯍꯤꯇ꯭ꯌꯒꯤ ꯂꯝꯗ ꯁꯛꯅꯥꯏ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ꯏꯕ ꯑꯍꯨꯝꯗ ꯁ꯭ꯇꯦꯠ ꯂꯤꯇꯔꯦꯆꯔ ꯑꯦꯋꯥꯔꯗ ꯂꯥꯟ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 ꯎꯅꯈꯤꯕꯒꯤ ꯄꯥꯎ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ꯎꯁꯤꯡꯅ ꯉꯁꯤ ꯃꯅꯤꯄꯨꯔꯗ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 ꯑꯣꯏꯅ ꯐꯣꯡꯅꯔꯤ꯫ ꯄꯥꯎꯁꯤꯡ ꯑ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ꯡꯗ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ꯏꯪꯂꯤꯁ ꯏꯗꯤꯁꯟ, ꯄꯣꯛꯅꯐꯝ,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 ꯁꯅꯥꯂꯩꯕꯥꯛ, ꯍꯨꯏꯌꯦꯜ ꯂꯥꯟꯄꯥꯎ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ꯃꯦꯜ ꯌꯥꯎꯅ ꯄꯥꯎꯆꯦ ꯑꯌꯥꯝꯕꯗ ꯐꯣꯡꯅꯔꯤ꯫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ꯂꯤꯇꯔꯦꯆꯔ ꯑꯦꯋꯥꯔꯗ 2020 ꯂꯥꯟꯊꯣꯛꯈꯤꯕꯒꯤ ꯄꯥꯎ ꯃꯅꯤꯄꯨꯔ ꯃꯦꯜ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ꯈꯨꯟꯗꯥꯃꯤꯟꯅꯔꯤꯕ ꯐꯨꯔꯨꯞꯁꯤꯡ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ꯍꯤꯡꯃꯤꯟꯅꯕ ꯅꯠꯇ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ꯆꯥꯎꯈꯠꯄ ꯄꯨꯔꯛꯄ ꯉꯝꯂꯣꯏ ꯍꯥꯏꯅ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ꯈꯦꯝꯆꯥꯟ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ꯁꯅꯥꯂꯩꯕꯥꯛ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ꯄꯥꯎꯆꯦ ꯑꯌꯥꯝꯕ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ꯁꯨ ꯐꯣꯡꯅꯔꯤ꯫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UNC ꯎꯅꯈꯤꯕꯒꯤ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ꯗ ꯅꯥꯒꯥ ꯇꯔꯨꯛ ꯐꯥꯖꯤꯟꯈꯤꯕꯒꯤ ꯀꯦꯁ NIA ꯁꯤꯟꯅꯔꯒꯅꯤ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ꯌꯥꯅꯕ ꯄꯨꯔꯛꯇ꯭ꯔꯤꯕ ꯐꯥꯎꯕ ꯏꯀꯣꯅꯣꯃꯤꯛ ꯕ꯭ꯂꯣꯀꯦꯠ ꯍꯟꯗꯣꯛꯂꯣꯏ UNC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ꯁꯤꯡ ꯑꯁꯤ ꯄꯥꯎꯆꯦ ꯑꯌꯥꯝꯕꯗ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ꯡꯗ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ꯐꯣꯡꯅꯔꯤ꯫ ꯃꯅꯤꯄꯨꯔꯒꯤ ꯏꯔꯥꯡ ꯍꯦꯟꯅ ꯈꯨꯗꯣ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ꯃꯥꯌꯣꯟꯗ ꯆꯪꯁꯤꯜꯂꯛꯂꯤ ꯍꯥꯏꯕꯁꯤ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ꯒꯤ ꯕꯦꯅꯔ ꯍꯦꯗꯂꯥꯏꯟ ꯇꯧꯔꯤ꯫ IRB ꯄꯔꯁꯅꯦꯜ ꯑꯅꯤ KNAB ꯐꯥꯖꯤꯜꯂꯨꯔꯦ ꯍꯥꯏꯕ ꯄꯥꯎ ꯄꯣꯛꯅꯐꯝ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MPYCC ꯊꯧꯃꯤꯁꯤꯡꯅ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 ꯕꯪꯒ꯭ꯂꯣ ꯒꯦꯠ ꯃꯃꯥꯡꯗ ꯈꯣꯡꯖꯪ ꯆꯪꯁꯤꯟꯈꯤꯕꯒꯤ ꯄꯥꯎ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ꯄꯥꯎꯆꯦ ꯍꯨꯏꯌꯦꯜ ꯄꯥꯎꯗ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ꯇꯨꯝꯗꯨꯅ ꯂꯩꯔꯅꯨ ꯍꯥꯏꯅ ꯌꯨꯠ ꯀꯪꯒ꯭ꯔꯦꯁꯅ ꯃꯍꯥꯛꯀꯤ ꯒꯦꯠ ꯊꯤꯟꯕ ꯍꯧꯔꯛꯂꯕ ꯇꯨꯡꯗ ꯄꯨꯂꯤꯁꯅ ꯊꯤꯡꯈ꯭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ꯂꯝꯗꯦꯡ ꯁꯣꯂꯤꯗ ꯋꯦꯁ ꯃꯦꯅꯦꯁꯃꯦꯟꯠ ꯄ꯭ꯂꯥꯟꯒꯤ ꯑꯄꯨꯟ ꯃꯁꯥꯒꯤ ꯃꯆꯨꯝꯅ ꯂꯧ ꯁꯉꯝ 90% ꯃꯥꯡꯂꯦ ꯍꯥꯏꯕꯁꯤꯅ ꯄꯥꯎꯆꯦ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ꯃꯤꯇꯣꯞꯁꯤꯡ ꯇꯥꯟꯊꯣꯛꯍꯧꯗ꯭ꯔꯕꯗꯤ ꯌꯦꯜꯍꯧꯃꯤ ꯃꯤꯇꯩ ꯑꯃꯗꯤ ꯅꯥꯒꯥꯗ ꯂꯥꯟꯗꯥꯕꯒꯤ ꯊꯧꯗꯣ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ꯛꯈꯤꯒꯅꯤ ꯍꯥꯏꯕ ꯄꯥꯎ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ꯀꯟꯚꯦꯟꯁꯟꯒꯤ ꯇꯤꯝ ꯑꯃ ꯒꯚꯔꯅꯔꯅ ꯂꯝꯊꯥꯈꯤꯕꯒꯤ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ꯋꯥꯁꯤꯡꯇꯟ,
0: ꯊꯥꯒꯠꯆꯔꯤ ꯒꯤꯠꯆꯟꯗ꯭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ꯂꯝꯗꯦꯡꯒꯤ ꯈꯨꯟꯖꯥꯁꯤꯡꯒ ꯁꯣꯂꯤꯗ ꯋꯦꯁ ꯃꯦꯅꯦꯁꯃꯦꯟꯠ ꯄ꯭ꯂꯥ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ꯐ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ꯔꯦ꯫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ꯍꯥꯏꯔꯤ ꯔꯥꯏꯖ ꯑꯁꯤꯒꯤ ꯃꯐ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ꯉꯁꯤ ꯅꯣꯡꯆꯨꯒꯅꯤ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ꯒꯔꯤꯛꯁꯤꯡꯒꯤ ꯄꯨꯟꯁꯤꯒꯤ ꯊꯥꯛ ꯋꯥꯡꯈꯠꯍꯟ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ꯊꯕꯛ ꯀꯌꯥ ꯂꯦꯞꯇꯅ ꯄꯥꯏꯈꯠꯂꯤ꯫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ꯁꯅꯥꯁꯝ ꯄ꯭ꯔꯦꯝꯖꯤꯠ ꯁꯤꯡꯅ ꯁꯛꯄ ꯅꯣꯠ ꯃꯣꯟ ꯁꯤꯛꯁꯥ꯫

ꯂꯩꯁꯤꯜ ꯂꯛꯇ ꯂꯣꯠꯂꯤꯕꯤ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ꯈ꯭ꯔꯤ ꯃꯥꯂꯦꯝ ꯉꯥꯟꯕ ꯌꯨꯝꯅꯥꯝ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ꯌꯦꯟꯁꯦꯝꯕꯝ ꯀꯨꯟꯖꯨ ꯕꯤꯍꯥꯔꯤ ꯃꯊꯪ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ꯅꯨꯡꯁꯤ ꯃꯄꯥꯎ ꯄꯨꯔꯕ ꯏꯁꯩ ꯑꯃꯈꯛ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ꯊꯧꯅꯥꯎꯖꯝ ꯁꯥ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ꯌꯦꯛꯇꯗꯤ ꯃꯌꯦꯛ ꯂꯒꯤ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ꯅꯤ

ꯍꯥꯏꯅꯕ ꯂꯩ ꯈ꯭ꯋꯥꯏꯗꯒꯤ ꯈꯣꯏꯊꯨꯝꯅꯔꯕ ꯏꯁꯩꯗꯤ ꯀꯥꯏꯔꯕ ꯊꯝꯃꯣꯏꯒꯤ ꯃꯄꯥꯎꯅꯤ ꯏꯁꯩꯒꯤ ꯃꯍꯧ ꯑꯃꯇ ꯃꯥꯟꯅꯗꯦ ꯇꯣꯉꯥꯟ ꯇꯣꯉꯥꯜꯂꯤ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ꯖꯔꯤ ꯍꯩꯀ꯭ꯔꯨꯖꯝ ꯖꯦꯝꯁ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ꯅꯥꯇꯣꯟ ꯅꯤꯡꯊꯧꯖꯥ ꯃꯩꯔꯤ ꯊꯣꯛꯅ ꯆꯥꯛꯂꯕ ꯊꯝꯃꯣꯏꯁꯦ

0: ꯍꯧꯖꯤꯛ ꯑꯍꯥꯟꯕꯒꯤ ꯐꯣꯟ ꯀꯣꯜ ꯑꯃꯇ ꯂꯧꯈꯠꯆꯒꯦ꯫ ꯍꯂꯣ ꯍꯂꯣ
1: ꯍꯂꯣ
0: ꯒꯨꯗ ꯃꯣꯔꯅꯤꯡ, ꯑꯗꯣꯝ ꯃꯨꯇꯥꯔꯥꯝ ꯑꯣꯛꯁꯦꯔꯤ ꯀꯅꯥ ꯑꯣꯏꯕꯤꯔꯕ? ꯍꯋꯥꯏꯕꯝ ꯏꯕꯣ ꯆꯧꯕꯁꯤ ꯂꯥꯏꯕꯛ ꯐꯕ ꯑꯍꯥꯟꯕ ꯀꯣꯂꯔ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ꯔꯤꯁꯤꯞ ꯇꯧꯖꯔꯤ꯫ ꯏꯕꯣ ꯆꯧꯕ, ꯍꯧꯖꯤꯛꯁꯤ ꯃꯄꯥꯟꯗ ꯅꯣꯡ ꯇꯥꯕ꯭ꯔꯥ ꯇꯥꯗꯕ꯭ꯔꯥ?
1: ꯇꯥꯕꯤꯌꯦ, ꯅꯣꯡꯁꯦ ꯈꯔꯗꯤ ꯃꯪꯉꯦ ꯍꯥꯏ ꯇꯥꯔꯦ, ꯕꯤꯇꯥꯏ ꯍꯦꯟꯅ ꯃꯪꯕꯁꯨ ꯑꯣꯏꯕꯅꯦ ꯅꯠꯇꯕꯅꯤꯃ?
0: ꯍꯣꯏ ꯍꯣꯏ, ꯀꯔꯝꯕ ꯐꯤꯂꯝ ꯏꯁꯩ ꯇꯥꯕꯤꯒꯅꯤ? ꯏꯕꯣ ꯆꯧꯕꯒꯤ ꯈꯣꯏꯗꯥꯕꯤꯕ ꯐꯤꯂꯝ ꯑꯝꯇ ꯄꯥꯏ
1: ꯍꯥꯏꯔꯤꯕ ꯐꯤꯂꯝꯗꯒꯤ ꯔꯥꯖꯨꯅ ꯊꯛꯄ ꯃꯇꯧ ꯃꯥꯟꯗꯕ ꯊꯥꯊꯥ ꯇꯧꯔꯨꯅꯨ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ꯗꯣ ꯈꯪꯖꯒꯦꯅꯦ ꯁꯥꯔ꯫
0: ꯍꯣꯏ ꯍꯣꯏ, ꯀꯔꯤ ꯐꯤꯂꯝꯒꯤ ꯍꯥꯏꯕꯤꯕ ꯍꯧꯖꯤꯛꯀꯤꯗꯣ?
1: ꯏꯆꯝ ꯆꯝꯅ ꯍꯥꯏꯔꯤꯕ ꯐꯤꯂꯝꯗꯒꯤ ꯔꯥꯖꯨ ꯅꯣꯡꯅ ꯊꯛꯄꯗꯣ?
0: ꯍꯣꯏ ꯍꯣꯏ, ꯏꯆꯝ ꯆꯝꯅ ꯍꯥꯏꯔꯤꯕ ꯐꯤꯂꯝꯗꯨꯒꯤ ꯔꯥꯖꯨ ꯅꯣꯡꯅ ꯁꯛꯄ ꯏꯁꯩꯗꯣ ꯃꯇꯧ ꯃꯥꯟꯗꯕ ꯇꯧꯕꯗ, ꯔꯥꯖꯨꯅ ꯁꯛꯄ ꯇꯝꯐꯥꯁꯅ ꯑꯥꯔ ꯀꯦꯒꯤ ꯃꯌꯦꯛꯇ ꯖꯤꯇꯦꯟ ꯈꯥꯏꯗꯦ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ꯗꯣ, ꯍꯧꯖꯤꯛꯁꯤ ꯏꯈꯪ
1: ꯁꯥꯔ
0: ꯍꯥꯏꯕꯤ ꯍꯥꯏꯕꯤ ꯏꯈꯪ ꯈꯪꯍꯧꯗꯅ ꯐꯣꯟ ꯀꯣꯜ ꯐꯪꯕꯤꯕꯁꯤꯗ ꯊꯝꯃꯣꯏꯗ ꯀꯔꯤ ꯐꯥꯎꯕꯤꯕꯒꯦ?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ꯍꯥꯏ ꯇꯥꯔꯦꯅꯦ ꯀꯩꯅꯣꯒꯤ ꯁꯥꯔ꯫
0: ꯍꯣꯏ ꯍꯣꯏ, ꯑꯗꯨꯗꯤ ꯏꯕꯣ ꯆꯧꯕ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ꯉꯁꯤꯒꯤ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ꯔꯤꯕ ꯃꯔꯨ ꯃꯄꯥꯡꯁꯤꯡ, ꯌꯨꯝꯗ ꯔꯦꯗꯤꯑꯣ ꯁꯦꯠꯀꯤ ꯃꯇꯦꯡ ꯂꯧꯗꯨꯅ ꯄ꯭ꯔꯣꯒ꯭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 ꯊꯕꯛ ꯆꯠꯅ ꯆꯠꯅ ꯀꯪꯂꯥ ꯆꯦꯅꯦꯜ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ꯂꯒꯦ꯫
1: ꯍꯣꯏ ꯍꯣꯏ ꯁꯥꯔ꯫

ꯂꯥꯏꯕꯛ ꯇꯤꯟꯅꯗ꯭ꯔꯕ ꯃꯍꯥꯛꯄꯨ ꯀꯔꯤꯒꯤꯅꯣ ꯅꯣꯡꯗꯝꯕꯅ ꯄꯨꯟꯁꯤꯒꯤ ꯄꯥꯇ꯭ꯔ ꯑꯃ ꯑꯣꯏꯍꯜꯂꯤꯕ? ꯃꯥꯗꯤ ꯃꯃꯤ ꯁꯥꯝꯈ꯭ꯔꯦ ꯂꯩꯆꯤꯜꯒꯨꯝ, ꯈꯨꯗꯣꯜ ꯇꯝꯂꯝꯂꯦ ꯅꯨꯡꯁꯤꯕ ꯀꯧꯕ ꯏꯍꯨꯜ.

0: हेलो हेलो
1: हेलो,
0: हेलो लेडीज की थोड़ा
1: गुड मॉर्निंग मैडम।
0: गुड मॉर्निंग कना वे बिरबनो
1: फोन आइसे अंद्रो खरम लखाई देगी फंजोबम सुमिता।
0: होय अंद्रो देगी फंजोबम सुमिता
1: होय
0: होय सुमिता ngasi aigedi han han ba thengna jabani yam nongai je adu सुमिता ngasi karam bo wafam phongdok bidoi no
1: ꯑꯩꯁꯨ ꯑꯍꯥꯟꯕ ꯃꯦꯝꯗ ꯊꯦꯡꯅꯖꯕꯅꯦ, ꯅꯨꯡꯉꯥꯏꯖꯩꯅ ꯐꯣꯡꯗꯣꯛꯆꯒꯦ꯫ ꯑꯩꯅ ꯄꯨꯈꯠꯅꯤꯡꯉꯤꯁꯦ ꯔꯦꯗꯤꯑꯣꯁꯤ ꯑꯩꯈꯣꯏꯒꯤ ꯊꯋꯥꯏ ꯌꯥꯝ ꯌꯥꯎꯅ ꯇꯥꯖꯩꯌꯦꯕꯀꯣ,
0: ꯍꯣꯏ
1: ꯅꯣꯡꯍꯦ ꯉꯥꯟꯕꯗꯒꯤ ꯇꯥꯕꯗꯨꯅ ꯍꯣꯔꯦꯟ ꯅꯨꯃꯤꯗꯥꯡꯒꯤꯅꯤ ꯃꯣꯏꯒꯤ ꯊꯧꯔꯝꯁꯦ ꯂꯣꯏꯗ꯭ꯔꯤ ꯐꯥꯎꯁꯤꯒꯤ ꯑꯗꯨꯝ ꯏꯅꯥꯛꯇ ꯁꯥꯒꯣꯟꯅꯅ ꯔꯦꯗꯤꯑꯣ ꯄꯨꯊꯣꯛꯄ ꯌꯥꯗ꯭ꯔꯒꯅ ꯐꯣꯟꯗ ꯑꯣꯏꯅ ꯇꯥꯔꯒ ꯃꯇꯝ ꯂꯦꯟꯖꯕ ꯑꯗ ꯑꯩꯈꯣꯏꯁꯨ ꯅꯣꯡ ꯐꯥꯗꯣꯛꯁꯦ ꯑꯩꯅ ꯍꯦꯛ ꯈꯔꯛꯄꯗꯒꯤ ꯍꯥꯏ ꯇꯥꯔꯦ ꯑꯦꯁꯃꯦꯁꯁꯦ ꯑꯩꯈꯣꯏ ꯏꯁꯩ ꯈꯟꯕꯁꯤꯗꯀꯣ ꯑꯃꯨꯔꯥ ꯈꯪ ꯈꯪꯈꯤꯕ
0: ꯍꯣꯏ
1: ꯊꯥꯕꯗꯤ ꯑꯗꯨꯝ ꯊꯥꯖꯕ ꯑꯗꯨ ꯑꯩꯈꯣꯏ ꯌꯥꯝ ꯇꯣꯏꯅꯕꯨꯗꯤ ꯊꯥꯕꯕꯨꯗꯤ ꯅꯠꯆꯗꯦ,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ꯑꯗꯨꯝ ꯌꯥꯎꯕꯁꯦ ꯑꯩꯈꯣꯏꯁꯤ ꯁꯨꯡꯂꯧ ꯂꯧꯈꯠꯄꯤꯔꯛꯇꯕ ꯑꯩꯈꯣꯏꯒꯤꯁꯤꯕꯨ ꯑꯩꯈꯣꯏꯅ ꯏꯕꯁꯦ ꯕꯅꯥ ꯂꯥꯟꯕꯒ ꯌꯥꯎꯔꯖꯥꯠꯂꯅ
0: ꯕꯅꯥꯟ ꯂꯥꯟꯕꯒ ꯌꯥꯎꯔꯁꯥꯠꯂ ꯕꯅꯥꯟ ꯂꯥꯟꯗꯅ ꯂꯧꯈꯠꯄꯤꯔꯛꯇ꯭ꯔꯕ ꯖꯥꯠꯂ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ꯕꯀꯣ
1: ꯍꯣꯏ
0: ꯑꯗꯨꯒꯤ ꯑꯣꯏꯔꯝꯃꯣꯏ ꯑꯗꯨꯒ ꯕꯅꯥꯟ ꯂꯥꯟꯕꯁꯨ ꯀꯩꯁꯨ ꯌꯥꯎꯔꯝꯃꯣꯏꯅ ꯈꯟꯖꯩ ꯀꯩ ꯁꯨꯃꯤꯇꯥ ꯑꯩꯈꯣꯏꯒꯤ ꯔꯦꯗꯤꯑꯣ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ꯌꯥꯝꯅ ꯅꯨꯡꯁꯤꯕꯤꯕꯗꯒꯤ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ꯒꯤ ꯑꯩꯈꯣꯏꯒꯤ ꯃꯇꯝ ꯑꯁꯤꯗꯤ ꯑꯀꯛꯅꯕ ꯂꯩꯕ ꯃꯁꯤꯗ ꯊꯥꯖꯤꯜꯂꯛꯏ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ꯃꯌꯥꯝꯁꯦ ꯑꯦꯁ ꯑꯦꯝ ꯑꯦꯁ ꯃꯦꯁꯦꯁ ꯑꯗꯨꯒ ꯋꯥꯆꯦꯞ ꯃꯦꯁꯦꯁ ꯃꯌꯥ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ꯕꯅꯤꯅ ꯑꯩꯈꯣꯏ ꯂꯧꯈꯠ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ꯈꯟꯖꯕꯁꯨ ꯅꯠꯆꯗꯦ ꯍꯥꯏꯖꯔꯤꯕ ꯃꯁꯤ ꯂꯥꯏꯕꯛ ꯐꯕ ꯈꯔꯅ ꯍꯥꯏꯗꯤ ꯉꯁꯤ ꯁꯨꯃꯤꯇꯥꯅ ꯀꯣꯜ ꯇꯧꯕꯤꯔꯛꯄꯗ ꯐꯪꯕꯤꯔꯤꯕꯁꯦ ꯀꯅꯥ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ꯏꯇꯥꯔꯣꯏ ꯃꯌꯥꯝ ꯑꯃꯁꯨ ꯉꯁꯥꯏꯗꯒꯤ ꯉꯥꯏꯗꯅ ꯀꯣꯜ ꯇꯧꯕꯤꯔꯝꯒꯅꯤ ꯑꯗꯨꯕꯨ ꯂꯥꯏꯕꯛ ꯊꯤꯕꯅ ꯗꯥꯎ ꯌꯥꯗꯕꯅ ꯍꯥꯏꯕ ꯇꯥꯔꯦ ꯐꯪꯗ꯭ꯔꯤꯕꯁꯤꯅꯦꯕꯀꯣ ꯑꯗꯣ ꯁꯨꯃꯤꯇꯥꯅ ꯂꯥꯏꯕꯛ ꯐꯗꯅ ꯍꯦꯛ ꯑꯩꯈꯣꯏꯒ ꯋꯥꯔꯤ ꯁꯥꯟꯅꯕ ꯐꯪꯖꯔꯦ ꯃꯇꯧ ꯑꯁꯨꯒꯨꯝꯅ ꯇꯧꯕ ꯁꯣꯏꯗꯅ ꯑꯣꯏꯔꯝꯒꯅꯤ ꯑꯗꯨꯕꯨ ꯅꯤꯡꯍꯟꯅꯕꯤꯒꯅꯨ ꯑꯗꯨꯝ ꯂꯦꯞꯄ ꯂꯩꯇꯅ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ꯁꯦꯖꯁꯨ ꯊꯥꯕꯤꯌꯨ ꯁꯣꯏꯗꯅ ꯅꯣꯡꯃꯗꯤ ꯁꯣꯏꯗꯅ ꯂꯧꯈꯠꯆꯔꯛꯀꯦ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ꯒꯦ ꯋꯥꯔꯧꯕꯤꯒꯅꯨ
1: ꯑꯝꯇꯪ ꯍꯥꯏꯖꯕ ꯍꯧꯖꯤꯛꯀꯤ
0: ꯍꯥꯏꯕꯤꯌꯨ ꯍꯥꯏꯕꯤꯌꯨ
1: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ꯁꯨꯝ ꯑꯦꯁ ꯑꯦꯝ ꯑꯦꯁ ꯁꯤ ꯏꯁꯩ ꯊꯧꯔꯝꯗꯤ ꯑꯗꯨꯝ ꯅꯨꯡꯇꯤꯒꯤꯗꯤ ꯂꯩꯕꯅꯤ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ꯝ ꯍꯣꯏ ꯁꯥꯔ ꯍꯣꯏꯅ ꯁꯨꯝ ꯇꯣꯏꯅ ꯂꯧꯈꯠꯄ ꯃꯤꯁꯤꯡꯁꯤ ꯃꯃꯤꯡ ꯈꯔꯗꯤ ꯑꯗꯨꯝ ꯈꯪꯕꯤꯔꯝꯒꯅꯦꯕꯀꯣ, ꯇꯣꯏꯅ ꯃꯃꯤꯡ ꯎꯗꯕ ꯃꯤꯁꯤꯡꯁꯦ ꯈꯔ ꯈꯜꯂꯒ ꯑꯩ ꯅꯠꯇ꯭ꯔꯒꯁꯨ ꯑꯩꯒꯨꯝꯕ ꯊꯋꯥꯏ ꯌꯥꯎ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ꯝꯒꯅꯤ ꯃꯗꯨꯒꯤ ꯈꯜꯂꯒ ꯇꯣꯏꯅ ꯊꯦꯡꯅꯗꯕ ꯃꯤꯁꯤꯡꯁꯦ ꯈꯜꯂꯒ ꯈꯔ ꯂꯧꯈꯠꯄꯤꯌꯨ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ꯃ ꯊꯝꯖꯔꯒ ꯂꯣꯏꯁꯤꯟꯖꯔꯒꯦ
0: ꯍꯣꯏ ꯍꯣꯏ ꯌꯥꯝ ꯐꯖꯕ ꯋꯥꯐꯝꯅꯤ ꯑꯩꯈꯣꯏꯅꯁꯨ ꯍꯣꯠꯅꯖꯒꯦ ꯍꯣꯠꯅꯁꯨ ꯍꯣꯠꯅꯖꯔꯤꯀꯣ ꯑꯩꯈꯣꯏꯅꯁꯨ ꯍꯦꯛ ꯍꯦꯛ ꯊꯧꯔꯝꯒꯤ ꯃꯥꯡ ꯑꯣꯏꯅꯅ ꯍꯥꯏꯖꯕꯅꯤ ꯍꯥꯏꯕꯗꯤ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ꯛꯈꯛꯇꯪ ꯇꯧꯕꯤꯔꯛꯑꯣ ꯑꯗꯨꯒ ꯇꯥꯕꯤꯁꯨ ꯇꯥꯕꯤꯌꯨ ꯑꯇꯩ ꯑꯇꯣꯞꯄ ꯀꯣꯜ ꯇꯧꯕꯤꯅꯤꯡꯕ ꯁꯔꯨꯛ ꯌꯥꯕꯤꯅꯤꯡꯕ ꯃꯌꯥꯝꯗꯁꯨ ꯈꯨꯗꯣꯡꯆꯥꯕ ꯄꯤꯃꯤꯟꯅꯁꯤ ꯍꯥꯏꯗꯅ ꯑꯗꯨꯕꯨ ꯃꯁꯤ ꯃꯌꯥꯝꯅ ꯍꯦꯟꯅ ꯈꯪꯕꯤꯔꯕꯅꯤ ꯒ꯭ꯌꯥꯟ ꯇꯥꯃꯤꯟꯅꯔꯕꯅꯤ ꯑꯗꯨ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ꯅꯤꯡꯁꯤꯡꯕꯒꯤ ꯊꯣꯏꯗꯣꯛꯄ ꯑꯩꯈꯣꯏꯒꯤ ꯀꯥꯟꯅꯕ ꯂꯩꯔꯣꯏꯗ꯭ꯔ ꯍꯥꯏꯗꯅ ꯅꯤꯡꯁꯤꯡꯖꯗꯕꯅꯤ ꯃꯌꯥꯝꯅ ꯈꯪꯕꯤꯗꯅ ꯄꯨꯝꯅꯃꯛ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ꯁꯤ ꯋꯥꯐꯝ ꯑꯁꯤ ꯊꯝꯖꯒꯦ ꯍꯣꯏ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ꯃꯊꯪꯒꯤ ꯀꯣꯂꯔꯅ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ꯔꯛꯄ ꯍꯥꯏꯕ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0: हेलो हेलो
1: हेलो
0: हेलो
1: हेलो, मैडम,
0: हेलो
1: ꯁꯨꯝ ꯇꯥꯔꯝꯕꯅꯦꯕ ꯑꯗꯩꯗ ꯁꯨꯝ ꯇꯧꯅꯤꯡꯉꯛꯄ ꯍꯥꯏ ꯇꯥꯔꯦ ꯁꯨꯝ ꯇꯥꯕꯁꯤꯅ ꯇꯧꯕ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ꯜꯂꯦꯅ ꯍꯥꯏꯗ
0: ꯍꯣꯏ ꯍꯣꯏ
1: ꯒꯨꯗ ꯏꯚꯤꯅꯤꯡ ꯍꯥꯏꯒꯗ꯭ꯔꯥ?
0: ꯍꯣꯏ ꯒꯨꯗ ꯃꯣꯔꯅꯤꯡ ꯍꯥꯏꯕꯤꯌꯨ ꯃꯤꯡ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1: ꯑꯣ, ꯑꯩ ꯀꯔꯥꯝꯒꯤ ꯊꯥꯕꯜꯂꯩꯅꯦ ꯃꯦꯗꯥ,
0: ꯍꯣꯏ
1: ꯌꯨꯔꯦꯝꯕꯝꯗꯒꯤ.
0: ꯍꯣꯏ ꯌꯣꯔꯦꯝꯕꯝꯗꯒꯤ ꯀꯔꯥꯝ ꯊꯥꯕꯜꯂꯩ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ꯑꯗꯨ ꯉꯁꯤꯁꯦ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ꯊꯝꯕꯤꯒꯦ ꯍꯥꯏꯅ ꯇꯧꯕꯤꯔꯛꯄꯅꯣ?
1: ꯃꯦꯗꯥꯝ, ꯑꯩꯁꯦ ꯍꯥꯏꯕ ꯍꯩꯇꯕꯒꯤ ꯋꯥꯅꯤ, ꯍꯥꯏꯅꯤꯡꯕꯗꯤ ꯕꯥꯔꯤꯗ ꯂꯩ, ꯋꯥꯍꯩꯁꯦ ꯍꯩꯖꯗꯕ ꯍꯥꯏ ꯇꯥꯔꯦ. ꯑꯗꯣ ꯃꯦꯗꯥꯝ, ꯄꯨꯟꯁꯤꯁꯦ ꯑꯍꯣꯡꯕ ꯅꯥꯏꯀꯣ, ꯌꯥꯝꯅ ꯅꯨꯡꯁꯤꯕꯖꯥꯠꯅꯤ. ꯑꯩꯈꯣꯏ ꯃꯅꯤ ꯃꯃꯧꯒꯤ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ꯃꯧꯗꯣ ꯃꯅꯦꯝꯗꯨꯅ ꯂꯨꯅ ꯅꯨꯡꯁꯤꯅ ꯇꯧꯔꯗꯤ ꯃꯃꯧꯗꯨꯅꯁꯨ ꯅꯨꯡꯁꯤꯅ ꯑꯗꯨꯝ ꯇꯧꯕꯤꯕꯗꯤ ꯃꯍꯧꯁꯥꯅꯤꯀꯣ. ꯑꯗꯨꯕꯨ ꯍꯧꯖꯤꯛꯁꯤꯗ ꯇꯧꯔꯤꯁꯤꯅꯅꯦ ꯀꯔꯤ ꯍꯥꯏꯕꯅꯣ ꯈꯪꯗꯦꯅꯦ. ꯃꯅꯦꯝꯁꯤꯅ ꯀꯩꯅꯣ ꯇꯧꯔꯒ ꯑꯉꯝ ꯑꯉꯝꯕꯁꯦ ꯌꯥꯝꯅ ꯂꯩꯌꯦꯕꯀꯣ, ꯂꯩꯕ ꯉꯝꯗꯕ, ꯃꯧꯁꯤ ꯂꯩꯕ ꯉꯝꯗꯕ. ꯁꯤꯒꯨꯝꯕꯒꯤ ꯗꯤꯁꯇꯖꯦ ꯎꯕꯗ ꯑꯩꯈꯣꯏ ꯍꯥꯏꯗꯣꯛꯄꯗ ꯐꯖꯗꯕ ꯂꯩꯔꯦ. ꯃꯧꯗꯣ ꯏꯁꯤꯡꯗ ꯇꯥꯔꯒ ꯂꯩꯔꯝꯃꯦ, ꯑꯗꯨ ꯈꯟꯅꯩ ꯍꯥꯏꯈꯤꯗꯣ ꯃꯃꯥ ꯃꯄꯥꯅ ꯌꯥꯝ ꯆꯥꯎꯒꯗꯕ. ꯁꯤꯒꯨꯝꯕꯒꯤ ꯈꯟꯕꯗ ꯑꯩ ꯂꯩ ꯌꯥꯗ ꯐꯣꯡꯗꯣꯛꯅꯤꯡꯕꯅꯤꯗ ꯃꯦꯗꯥꯝ.
0: ꯍꯣꯏ ꯍꯣꯏ ꯃꯁꯤ ꯑꯩꯈꯣꯏ ꯈꯨꯗꯤꯡꯅ ꯋꯥꯈꯜ ꯇꯥꯃꯤꯟꯅꯔꯒꯀꯣ ꯍꯥꯏꯗꯤ ꯃꯧ ꯑꯣꯏꯔꯤꯕ ꯑꯩꯁꯨ ꯅꯣꯡꯃꯗꯤ ꯃꯅꯦꯝ ꯑꯣꯏꯔꯛꯈꯤꯗꯣꯏꯅꯤ ꯍꯥꯏꯖꯔꯤꯕ ꯅꯠꯇ꯭ꯔꯅꯦ? ꯑꯗꯨꯒ ꯑꯩꯁꯨ ꯅꯤꯡꯉꯣꯜ ꯑꯣꯏꯔꯝꯃꯤ, ꯀꯅꯥꯒꯨꯝꯕꯒꯤ ꯃꯆꯥ ꯅꯤꯡꯉꯣꯜ ꯑꯣꯏꯔꯝꯃꯤ, ꯑꯗꯨꯒ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ꯒꯤ ꯃꯃꯧ ꯑꯃꯨꯛ ꯑꯣꯏꯔꯦ. ꯑꯩꯒꯤꯁꯨ ꯅꯣꯡꯃꯗꯤ ꯁꯣꯏꯗꯅ ꯏꯆꯥ ꯅꯤꯡꯉꯣꯜ ꯑꯃꯁꯨ ꯂꯩꯔꯛꯀꯅꯤ, ꯃꯤꯒꯤ ꯃꯌꯨꯝꯗ ꯃꯧ ꯑꯣꯏꯗꯅ ꯆꯠꯀꯅꯤ, ꯑꯗꯨꯒ ꯑꯩꯒꯤꯁꯨ ꯏꯃꯧ ꯂꯥ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ꯃꯤꯟꯅꯔꯒ ꯈꯟꯊꯃꯤꯟꯅꯔꯒ ꯋꯥꯈꯜꯁꯦ ꯄꯨꯝꯅꯃꯛ ꯍꯥꯏꯕꯗꯤ ꯂꯩꯕꯨ ꯂꯩꯃꯤꯟꯅꯔꯗꯤ ꯍꯥꯏꯖꯔꯤꯕ ꯆꯐꯨ
1: ꯃꯥꯅꯤ ꯃꯥꯅꯤ,
0: ꯌꯥꯟꯗꯁꯨ ꯃꯈꯣꯜ ꯊꯣꯛꯏ ꯀꯦꯅꯩ ꯍꯥꯏꯅꯕ ꯂꯩꯀꯣ,
1: ꯍꯣꯏ.
0: ꯑꯗꯨꯅ ꯃꯁꯤꯗꯤ ꯁꯥꯎꯅꯕ ꯉꯥꯡꯅꯕ ꯍꯥꯏꯕꯁꯤꯗꯤ ꯂꯩꯃꯤꯟꯅꯕꯒꯤ ꯍꯧꯅ ꯁꯥꯅꯤ ꯑꯣꯏꯅꯔꯤꯕꯅꯤ ꯍꯥꯏꯖꯔꯤꯕ. ꯑꯗꯨꯅ ꯃꯁꯤ ꯑꯩꯈꯣꯏ ꯄꯨꯛꯂꯧ ꯄꯥꯎꯔꯧꯕ ꯇꯧꯅꯗꯅ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ꯀꯥꯎꯅꯕ ꯍꯥꯏꯕꯁꯤ ꯑꯀꯥꯎꯕ ꯍꯥꯏꯕꯁꯤ ꯃꯁꯤꯒꯤꯗꯃꯛ ꯂꯩꯔꯝꯕꯅꯤ, ꯑꯗꯨꯅ ꯀꯥꯎꯊꯣꯛꯅꯔꯒ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ꯍꯤꯡꯃꯤꯟꯅꯁꯤ. ꯍꯌꯦꯡꯅ ꯀꯔꯤ ꯊꯣꯛꯄ ꯀꯅꯥꯅꯁꯨ ꯍꯥꯏꯕ ꯉꯝꯗꯦ, ꯇꯝꯕ ꯉꯝꯗꯦ ꯍꯥꯏꯖꯔꯤꯕ. ꯑꯗꯨꯅ ꯉꯁꯤ ꯍꯤꯡꯃꯤꯟꯅꯔꯤꯉꯩ ꯃꯤꯀꯨꯞꯁꯤꯗ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ꯁꯥꯟꯇꯤ ꯂꯩꯅ ꯏꯃꯨꯡ ꯏꯪꯅ ꯆꯤꯛꯅ ꯄꯥꯟꯕ ꯑꯣꯏꯅꯕ ꯉꯝꯅꯕ ꯂꯩ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ꯒꯦ.
1: ꯍꯣꯏ ꯍꯣꯏ ꯃꯦꯗꯥꯝ, ꯑꯗꯨꯒꯅꯦ ꯃꯦꯗꯥꯝ ꯑꯣꯏꯅ ꯁꯟꯗꯣꯛꯄꯤꯔꯤꯕ ꯄ꯭ꯔꯣꯒ꯭ꯔꯥꯝꯁꯤꯡꯁꯦ ꯁꯤꯁꯤꯅꯅꯦ ꯄꯣꯊꯥꯔꯤꯡꯗꯣ ꯑꯩꯈꯣꯏꯒꯤ ꯑꯍꯜ ꯑꯣꯏꯔꯛꯄꯅꯦ, ꯄꯣꯊꯥꯐꯝ ꯈꯪꯗꯦ, ꯋꯥꯈꯟꯁꯦ ꯌꯥꯝ ꯋꯥꯏ, ꯑꯗꯣ ꯔꯦꯗꯤꯑꯣꯁꯤꯗꯅꯦ ꯄꯣꯊꯥꯖꯔꯒꯅꯦ ꯍꯤꯡꯖꯔꯤꯅꯤꯀꯣ ꯃꯦꯗꯥꯝ. ꯃꯦꯗꯥꯝ ꯑꯣꯏꯅ ꯁꯟꯗꯣꯛꯄꯤꯔꯤꯁꯦ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ꯕ ꯕꯨꯗꯤ ꯂꯧꯁꯤꯡꯁꯨ ꯑꯣꯏꯖꯩ, ꯑꯗꯣ ꯑꯩꯈꯣꯏ ꯋꯥꯈꯟꯁꯦ ꯋꯥꯔꯕ ꯔꯦꯗꯤꯑꯣ ꯇꯥꯔꯒ ꯐꯩ, ꯑꯗꯒꯤꯗꯤ ꯀꯤꯕꯐꯥꯎ ꯍꯦꯛ ꯐꯩꯍꯦ ꯃꯦꯗꯥꯝ. ꯃꯦꯗꯥꯝ ꯊꯥꯒꯠꯆꯔꯤ,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ꯅ ꯃꯦꯗꯥꯝ ꯑꯣꯏꯅ ꯅꯥꯗ ꯌꯦꯛꯇꯅ ꯑꯐꯕꯗ ꯑꯣꯏꯌꯨ ꯌꯥꯏꯐꯕꯗ ꯑꯣꯏꯌꯨ ꯍꯥꯏꯖꯔꯒ ꯃꯦꯗꯥꯝ ꯇꯦꯟꯖꯟꯖꯔꯦ,
0: ꯍꯣꯏ ꯃꯌꯥꯝꯁꯨ ꯑꯐꯕ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ꯕ
1: ꯊꯥꯒꯠꯆꯔꯤ ꯃꯦꯗꯥꯝ.
0: ꯍꯣꯏ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ꯑꯐꯕ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ꯕ ꯑꯣꯏꯃꯤꯟꯅꯁꯤ, ꯑꯗꯨꯒ ꯔꯦꯗꯤꯑꯣꯁꯨ ꯂꯦꯞꯄ ꯂꯩꯇꯅ ꯇꯥꯕꯤꯌꯨ, ꯆꯔꯥꯡꯅꯔꯕ ꯋꯥꯈꯜ ꯉꯥꯏꯍꯥꯛ ꯇꯧꯔꯕꯁꯨ ꯄꯣꯊꯥꯕ ꯐꯪꯒꯗ꯭ꯔ ꯍꯥꯏ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ꯑꯩꯈꯣꯏꯅ ꯁꯟꯗꯣ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ꯀꯌꯥ ꯑꯃ ꯂꯦꯞꯄ ꯂꯩꯇꯅ ꯁꯟꯗꯣꯛꯆꯔꯛꯀꯦ. ꯏꯁꯩ ꯑꯃꯈꯛ ꯉꯁꯤꯒꯤ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ꯡꯁꯤ ꯍꯦꯛꯇ ꯍꯥꯏꯔꯒꯦ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ꯔꯣꯁꯤꯕꯤꯅ ꯑꯃꯗꯤ ꯅꯥꯎꯕꯣꯏ ꯅꯤ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ꯀꯦ ꯑꯦꯁ ꯑꯩꯁ ꯀꯤꯁꯣꯔ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ꯗꯨꯒ ꯖꯤ ꯁꯨꯔ 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ꯇꯥꯃꯤꯟꯅꯁꯤ.

ꯑꯩꯈꯣꯏꯒꯤ ꯉꯁꯤꯒꯤ ꯍꯂꯣ ꯂꯦꯗꯤꯁꯀꯤꯗꯃꯛ ꯊꯝꯖꯔꯤꯕ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879-880-3293 ꯇꯦꯂꯤꯐꯣꯟ ꯉꯥꯏꯕ ꯑꯣꯏꯅ ꯏꯁꯩ ꯑꯃꯈꯛ ꯇꯥꯃꯤꯟꯅꯁꯤ꯫

0: ꯉꯁꯤꯗꯤ ꯂꯤꯟꯊꯣꯏꯕꯤ ꯃꯅꯥꯡꯁꯦ ꯀꯨꯞꯄ ꯖꯥꯝꯅꯤꯍꯦ, ꯌꯦꯡꯉꯨ ꯌꯦꯡꯉꯨꯕꯗ ꯑꯋꯥꯠꯄ ꯑꯃꯠꯇ ꯂꯩꯇꯦ ꯍꯥꯏꯕ, ꯃꯣꯏꯔꯥꯡ ꯊꯣꯏꯕꯤ ꯀꯆꯥ, ꯁꯖꯤ ꯃꯤꯇꯥ ꯉꯝꯖꯕꯤ ꯃꯤꯁꯅꯥ ꯑꯅꯤꯗꯨꯒꯤ ꯇꯦꯟꯗ ꯑꯃꯗꯣ ꯉꯁꯤꯗꯤ ꯆꯨꯏꯗꯅ ꯄꯥꯜꯂꯅꯤꯗꯣ. ꯑꯗꯨ ꯂꯤꯟꯊꯣꯏ ꯄꯥꯇꯤ ꯌꯧꯁꯤꯜꯂꯛꯏ,
1: ꯌꯦꯡꯈꯤ ꯌꯦꯡꯈꯤꯕꯗ ꯑꯣꯟꯊꯣꯛꯅꯁꯨ ꯐꯖꯈ꯭ꯔꯦꯗ ꯄꯥꯠ ꯑꯁꯤꯗꯤ. ꯄꯨꯛꯅꯤꯡꯅꯁꯦ ꯃꯉꯣꯟ ꯃꯉꯣꯟ ꯈꯜꯂꯛꯏ, ꯍꯥꯏꯁꯨ ꯍꯥꯏꯃꯤ ꯅꯣꯉꯥꯟꯕꯤ, ꯀ꯭ꯂꯥꯁ ꯇꯨꯌꯦꯞ ꯑꯦꯛꯖꯥꯝ ꯂꯣꯏꯈꯤꯕꯁꯤꯗꯤ ꯑꯁ ꯋꯥꯏ ꯍꯦꯛ ꯁꯪꯉꯤꯀꯣ,
0: ꯋꯥꯏ ꯈꯨꯆꯪ ꯑꯃ
1: ꯑꯁꯦꯡꯕ.
0: ꯑꯗꯣ ꯊꯔꯣ ꯊꯝꯕꯥꯟ ꯊꯥꯞꯆꯦꯠꯁꯤꯡꯁꯤꯗꯤ ꯄꯥꯠ ꯃꯌꯥꯏꯗ ꯂꯣꯏꯅ ꯁꯥꯠꯂꯤꯁꯤꯗꯤ
1: ꯍꯣꯏꯅꯤ,
0: ꯅꯠꯇꯦ ꯍꯤꯗꯤ ꯀꯅꯥꯅ ꯍꯨꯟꯕꯤꯗꯣꯏꯅꯣꯕ? ꯑꯁ ꯅꯪꯒꯤ ꯍꯦꯔꯣꯗꯨꯕꯨ ꯍꯧꯖꯤꯛ ꯐꯥꯎ ꯂꯥꯛꯇ꯭ꯔꯤꯁꯤꯕꯨ?
1: ꯑꯣ ꯂꯥꯛꯀꯅꯤꯌꯦ ꯂꯥꯛꯀꯅꯤꯌꯦ, ꯃꯥꯅ ꯂꯥꯛꯇꯕꯒ ꯉꯝꯄꯣꯠ ꯅꯠꯇꯦ, ꯁꯣꯏꯗꯅ ꯂꯥꯛꯀꯅꯤ ꯌꯦꯡꯉꯣ.
0: ꯑꯗꯨꯕꯨꯗꯤ ꯑꯩꯁꯨ ꯈꯪꯖꯩꯗ, ꯑꯗꯨꯕꯨ ꯌꯦꯡꯉꯨꯅꯦ ꯂꯤꯟꯊꯣꯏ, ꯄꯠꯇꯠꯅ ꯅꯨꯡꯁꯤꯅꯈꯤꯕ ꯂꯩꯂꯥ ꯃꯖꯅꯨ ꯃꯥꯏꯅꯨ ꯄꯦꯝꯆꯥ ꯄꯣꯂꯣꯏꯗ ꯀꯔꯤ ꯑꯣꯏꯈꯤ?
1: ꯑꯗꯨꯅꯅꯦ ꯃꯣꯏ ꯃꯣꯏꯒꯤ ꯋꯥꯅꯤ, ꯑꯩꯈꯣꯏꯒꯤꯗꯤ ꯄꯣꯂꯣꯏ ꯐꯥꯎꯕꯒꯤ ꯈꯪꯉꯤꯗꯅ.
0: ꯍꯣꯏꯗ ꯍꯣꯏꯗ, ꯑꯗꯨ ꯂꯤꯟꯊꯣꯏ ꯑꯩ ꯋꯥ ꯑꯃꯇ ꯍꯪꯒꯦ, ꯅꯪ ꯁꯥꯎꯗꯤ ꯁꯥꯎꯔꯛꯀꯅꯨꯀꯣ?
1: ꯀꯔꯤꯅꯣ ꯀꯣꯏꯇ ꯍꯥꯏꯔꯣ, ꯀꯩꯗꯧꯔꯒꯦ?
0: ꯃꯅꯤꯡ ꯂꯩꯀꯥꯏꯒꯤ ꯗꯥ ꯅꯥꯎꯕꯅ ꯅꯉꯣꯟꯗ ꯄ꯭ꯔꯄꯣꯁ ꯇꯧꯈꯤꯕꯗꯣ?
1: ꯑꯁ ꯇꯥꯟꯖꯥ ꯑꯁꯤꯗ ꯑꯇꯣꯞꯄꯒꯤ ꯋꯥꯒ ꯄꯨꯁꯤꯟꯕꯤꯔꯛꯀꯅꯨꯗ, ꯕꯤꯠꯀ ꯇꯤꯛꯏꯍꯦ.
0: ꯍꯩꯃꯥ ꯗꯥ ꯅꯥꯎꯕꯁꯨ ꯌꯥꯝ ꯐꯩ ꯀꯩꯅꯣ, ꯃꯥꯁꯨ ꯁꯨꯕ ꯅꯣꯡꯃꯗ ꯌꯥꯝ ꯀꯜꯂꯤꯗꯨꯗꯤ, ꯃꯁꯥꯁꯨ ꯕꯤ ꯑꯦ ꯐꯥꯔꯁ ꯀ꯭ꯂꯥꯁ ꯑꯣꯅꯔꯁꯅꯤ ꯀꯩꯅꯣ.
1: ꯍꯣ ꯅꯪ ꯍꯦꯛ ꯂꯩꯔꯨꯔꯣ ꯆꯠꯂꯣ, ꯑꯗꯨꯗꯤ ꯑꯩꯗꯤ ꯈꯣꯏꯗꯥꯖꯗ꯭ꯔꯕꯗꯨ.
0: ꯌꯥꯔꯦ ꯏꯕꯦꯝꯃ, ꯅꯇꯧ ꯌꯦꯡꯒꯦ ꯇꯧꯕꯅꯦ, ꯅꯊꯟ ꯃꯣꯏꯒꯤ ꯀꯥꯆꯤꯟꯗ ꯀꯅꯥ ꯈꯪꯍꯟꯗꯅ ꯇꯨꯃꯤꯟꯅ ꯂꯥꯆꯔꯤꯗꯣ ꯑꯩ ꯈꯪꯖꯔꯕꯗꯣ.
1: ꯆꯥꯕꯤꯁꯤꯗꯤ ꯃꯤꯒꯤ ꯈꯣꯏꯗꯧꯁꯤ ꯋꯥꯡꯉꯛꯇꯦ ꯍꯥꯏꯔꯗꯅ ꯈꯪꯗꯦꯗ ꯅꯣꯉꯥꯟꯕꯤ. ꯃꯃꯥꯡ ꯆꯍꯤ ꯀ꯭ꯂꯥꯁ ꯑꯦꯂꯕꯦꯟꯗꯒꯤꯗꯤ ꯑꯩꯅ ꯃꯥꯒꯤ ꯋꯥꯈꯜꯗ ꯁꯨꯝ ꯁꯨꯝ ꯁꯨꯝ ꯆꯤꯡꯁꯤꯜꯂꯛꯏꯕꯁꯦ
0: ꯏ
1: ꯄꯪꯖꯔꯕꯤ ꯊꯃꯣꯏꯁꯤꯅ ꯍꯧꯖꯤꯛꯇꯤ ꯃꯥꯕꯨ ꯅꯣꯡꯃꯇ ꯎꯗꯕꯗ ꯀꯔꯤꯒꯨꯝꯕ ꯑꯃ ꯏꯋꯥꯠꯇ ꯋꯥꯠꯄꯒꯨꯝ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ꯁꯦ ꯄꯣꯊꯥꯐꯝ ꯑꯃ ꯈꯪꯗꯦ.
0: ꯏ ꯏ ꯏ ꯄꯥꯜꯂꯦꯗꯅ ꯆꯞ ꯆꯥꯅ ꯏꯕꯦ ꯃꯅꯪꯁꯦ ꯉꯟꯇꯥꯅ ꯁꯛꯎꯗꯕ ꯍꯨ ꯇꯩꯔꯕ ꯃꯆꯤꯟ ꯇꯨꯝꯂꯕ ꯅꯨꯡꯁꯤꯒꯤ ꯇꯦꯟꯅ
1: ꯏ
0: ꯑꯗꯣ ꯅꯨꯃꯤꯠꯁꯤꯗꯤ ꯆꯤꯡꯌꯥ ꯇꯝꯈ꯭ꯔꯦ, ꯅꯪꯒꯤ ꯍꯦꯔꯣꯗꯨꯅ ꯂꯥꯛꯅꯤ ꯍꯥꯏꯗꯨꯕꯨ? ꯑꯦ ꯑꯦ ꯑꯦ ꯂꯥꯛꯑꯦ ꯂꯥꯛꯑꯦ, ꯇꯣ ꯑꯔꯥꯞꯄꯗ ꯍꯣꯕꯦ ꯍꯣꯕꯦ ꯆꯦꯜꯂꯛꯏꯁꯤ ꯌꯨꯝ.
1: ꯍꯣꯏꯅꯦ ꯉꯥꯏꯈꯣꯀꯣ, ꯑꯩ ꯁꯥꯎꯁꯤꯟꯅꯒꯦꯕ.
0: ꯏ ꯏ ꯏ
1: ꯅꯪ ꯑꯥꯗꯒꯤ ꯇꯨꯝꯅꯧ ꯃꯣꯡꯁꯣꯡ ꯃꯔꯛꯁꯤꯗꯅꯦ ꯉꯥꯛꯇ ꯂꯣꯠꯂ ꯁꯣꯕ, ꯁꯤ ꯂꯣꯠꯂ ꯁꯣꯕ, ꯑꯩ ꯁꯥꯎꯁꯤꯟꯅꯒꯦꯕ ꯄ꯭ꯂꯤꯁ.
0: ꯑꯁ ꯑꯣꯟꯊꯣꯛꯄꯅꯤ ꯏꯕꯦꯝꯃ, ꯑꯅꯝ ꯀꯟꯕꯤ, ꯅꯪꯒꯤꯅ ꯇꯧꯁꯦ ꯑꯩ ꯀꯤꯕꯨ ꯀꯤꯁꯜꯂꯛꯑꯦꯀꯣ.
1: ꯁꯤ ꯆꯠꯂꯣꯕ, ꯑꯁ ꯃꯥ ꯌꯧꯁꯤꯜꯂꯛꯄꯅ ꯍꯥꯜꯂꯅꯤ.
0: ꯍꯣꯏꯃꯤ ꯏꯕꯦꯝꯃ ꯅꯪ ꯍꯥꯏꯕꯤꯔꯤ ꯍꯥꯏꯅꯤꯍꯦ, ꯍꯦꯟꯗꯤ ꯍꯦꯟꯃꯜꯂꯕꯅꯤꯀꯣ. ꯍꯣ ꯑꯩꯇ ꯂꯣꯠꯆꯔꯨꯔꯒꯦ, ꯋꯥꯔꯤꯗꯣ ꯃꯄꯨꯡ ꯄꯥꯅ ꯄꯦꯟꯅ ꯁꯥꯟꯅꯍꯧꯔꯣꯀꯣ.
2: ꯑꯩ ꯂꯥꯛꯑꯦ, ꯑꯩ ꯌꯧꯔꯛꯑꯦ.
3: ꯂꯤꯟꯊꯣꯏ ꯂꯤꯟꯊꯣꯏ, ꯀꯩꯅꯣ ꯃꯥꯏꯁꯨ ꯋꯥ ꯂꯥꯡ ꯀꯥꯝꯇ ꯉꯥꯡꯗꯦ, ꯀꯩꯅꯣ ꯑꯩꯕꯨ ꯄꯥꯠꯀꯤ ꯂꯥꯏꯔꯝꯕꯤꯒ ꯑꯣꯅꯖꯥꯠꯂ? ꯑꯣ ꯂꯤꯟꯊꯣꯏ
1: ꯀꯧꯕꯤꯔꯛꯀꯅꯨ ꯀꯩꯁꯨ,
3: ꯍꯩꯃꯥ ꯊꯦꯡꯂꯛꯄꯒꯤ ꯁꯥꯎꯔꯤꯕ ꯍꯥꯏꯗꯨꯔꯣ? ꯌꯥꯗ ꯇꯧꯔꯤꯅꯤ ꯏꯕꯦꯝꯃ.
1: ꯅꯇꯥꯇꯣ ꯈꯤꯠ ꯇꯧꯕꯤꯔꯛꯑꯅꯨ ꯈꯪꯉꯦ.
3: ꯄꯥꯠꯀꯤ ꯐꯖꯔꯕ ꯄꯨꯛꯅꯤꯡ ꯍꯨꯔꯕ ꯁꯛꯇꯝꯁꯦ ꯎꯕꯗ ꯅꯪꯕꯨ ꯁꯥꯎꯅꯤꯡꯕꯒ ꯐꯥꯎꯔꯤꯕ꯭ꯔꯅꯦ? ꯇꯣ ꯌꯦꯡꯉꯣ ꯁꯤ ꯍꯣꯕꯦ ꯍꯣꯕꯦ ꯆꯦꯜꯂꯛꯄꯗ ꯈꯨꯗꯤ ꯊꯤꯖꯟꯗꯅ ꯈꯣꯡꯕꯤꯒꯁꯦ ꯂꯣꯏꯅ ꯀꯥꯏꯔꯕꯅꯦꯕ. ꯁꯤ ꯌꯦꯡꯉꯣ ꯏ ꯊꯨꯏ, ꯁꯤ ꯌꯦꯡꯉꯣ ꯁꯤ
1: ꯀꯔꯥꯏꯅꯣ ꯁꯤꯗꯤ ꯏ ꯉꯥꯛꯇ ꯉꯥꯏꯔꯦꯅ ꯁꯤꯗꯤ ꯀꯃꯥꯏ ꯇꯧꯅꯤ ꯁꯤꯗꯤ? ꯅꯇꯨꯡꯗꯒꯤ ꯇꯦꯔꯥ ꯄꯥꯏꯕꯤ ꯃꯅꯥꯗꯨ ꯈꯤꯇ ꯍꯦꯜꯂꯛꯑꯣ ꯁꯤ ꯑꯗꯒꯤꯗꯣ
3: ꯁꯤꯁꯤꯔꯣ?
1: ꯁꯤ ꯍꯣꯏꯅꯤ ꯄꯤꯔꯛꯑꯣ ꯁꯤ ꯑꯩ ꯑꯩ ꯑꯩꯅ ꯈꯥꯏꯒꯦꯀꯣ ꯁꯤ

0: ꯄꯛꯆꯗꯦꯕ ꯁꯤ ꯀꯞꯀꯅꯨꯁꯤ ꯄꯨꯝꯅꯃꯛꯇꯣ ꯍꯧꯖꯤꯛ ꯂꯦꯝꯕ ꯂꯥꯛꯑꯅꯤꯗꯅ ꯑꯗꯨꯒ ꯑꯁꯦꯝꯕꯗꯣ ꯑꯔꯤꯕ ꯑꯃ ꯅꯕꯥꯅꯤ ꯉꯥꯡꯅꯍꯧꯔꯣꯕ ꯃꯍꯥꯛ ꯍꯧꯖꯤꯛ ꯂꯩꯉꯥꯛꯀꯤ ꯑꯣꯐꯤꯁꯥꯔ ꯑꯃꯁꯨ ꯑꯣꯏꯔꯕꯅꯤꯅ ꯃꯥꯒꯤꯁꯨ ꯃꯇꯝꯁꯦ ꯆꯞ ꯆꯥꯔꯕꯅꯤ ꯀꯞꯀꯅꯨꯁꯤ
1: ꯑꯩ ꯍꯧꯖꯤꯛ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ꯑꯩ ꯈꯟꯐꯝ ꯊꯣꯛꯇ꯭ꯔꯦ
0: ꯌꯥꯝ ꯈꯟꯖꯜꯂꯅꯣ ꯃꯤꯅꯪꯕꯣ
1: ꯃꯥꯒꯤ ꯋꯥꯈꯜꯕꯨ ꯈꯟꯒꯗ꯭ꯔꯥ ꯑꯃꯔꯣꯝꯗ ꯂꯥꯏꯔꯕ ꯄꯥꯕꯒꯤ ꯌꯥꯊꯪꯕꯨ ꯏꯟꯒꯗ꯭ꯔꯥ ꯄꯨꯝꯅꯃꯛꯁꯤꯒꯤ ꯃꯊꯛꯇ ꯂꯦꯝꯕꯒꯤ ꯑꯍꯟꯁꯤꯡꯒꯤ ꯑꯩꯈꯣꯏꯗ ꯌꯦꯡꯂꯤꯕ ꯃꯤꯠꯌꯦꯡꯁꯤꯅ ꯀꯝꯗꯧꯕ ꯑꯩ ꯈꯟꯐꯝ ꯀꯔꯤꯃꯠꯇ ꯊꯣꯛꯇ꯭ꯔꯦ ꯑꯩ ꯅꯨꯡꯉꯥꯏꯒꯤ ꯃꯔꯛꯇ ꯍꯥꯏꯕꯗꯨ ꯑꯣꯏꯔꯦ
0: ꯅꯤꯡꯊꯣꯏ ꯅꯪ ꯌꯥꯝ ꯈꯟꯖꯜꯂꯅꯣ ꯃꯤ ꯑꯍꯥꯗ ꯒꯥꯔꯤ ꯑꯆꯧꯕ ꯑꯃ ꯊꯧꯖꯕꯁꯤ ꯂꯦꯡꯕ ꯑꯣꯏꯔ ꯃꯥꯜꯂꯤ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ꯁꯦ ꯅꯁꯥꯃꯗꯨꯝꯗ ꯅꯥꯟꯊꯧꯕ ꯅꯥꯄꯤꯒ ꯁꯤꯝꯗ ꯇꯩꯊꯣꯛꯎꯁꯦ ꯂꯦꯝꯕ
2: ꯍꯥꯏ
0: ꯂꯥꯛꯑꯣ ꯂꯥꯛꯑꯣ ꯀꯥꯈꯠꯂꯣ ꯀꯥꯈꯠꯂꯣ ꯁꯤꯗ ꯐꯝꯃꯣꯏꯗ
2: ꯌꯨꯝꯕꯥꯜ ꯑꯅꯧꯕꯁꯤ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ꯏꯪꯅ ꯆꯤꯛꯅ ꯄꯥꯜꯂꯤꯖꯥꯅꯤꯀꯣ
0: ꯀꯅꯥꯅ ꯅꯨꯡꯉꯥꯏꯕꯅꯣꯗ ꯁꯨꯝ ꯄꯪꯍꯤꯡ ꯍꯤꯡꯉꯤꯕ ꯍꯥꯏꯗꯨꯅꯦ ꯈꯨꯡꯒꯪꯒꯤ ꯄꯨꯟꯁꯤꯅꯕꯨ ꯀꯌꯥꯝ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ꯅ ꯂꯩꯔꯨꯅꯤꯒꯤ
2: ꯑꯗꯣ ꯅꯨꯡꯉꯥꯟꯕꯤ
0: ꯍꯥꯎ
2: ꯅꯈꯣꯏ ꯍꯦꯔꯣꯗꯨꯕꯨ ꯂꯩꯇ꯭ꯔꯣ ꯂꯩꯔꯗꯤ ꯁꯨꯝ ꯑꯍꯥꯟꯕ ꯂꯥꯛꯄꯅꯤꯅ ꯏꯟꯇ꯭ꯔꯣ ꯇꯧꯅꯁꯤ ꯍꯥꯏꯕꯅꯤꯗ
0: ꯍꯣ ꯂꯩꯇꯦ ꯉꯁꯤꯒꯤꯗꯤꯅꯦ ꯃꯇꯥꯡ ꯆꯥꯗ꯭ꯔꯦꯅ ꯑꯩꯅ ꯊꯥꯗꯣꯛꯈ꯭ꯔꯕ
2: ꯑꯣ
0: ꯑꯗꯣ ꯁꯔꯚꯤꯁꯁꯨ ꯑꯣꯐꯤꯁꯥꯔ ꯑꯣꯏꯅ ꯐꯪꯉꯦꯅ ꯇꯥꯏ ꯀꯣꯡꯒ꯭ꯔꯦꯆꯨꯂꯦꯁꯟ
2: ꯊꯦꯡꯛ ꯌꯨ ꯊꯦꯡꯛ ꯌꯨ
0: ꯍꯩꯃꯥ ꯂꯤꯟꯊꯣꯏ ꯅꯪꯗꯤ ꯀꯪꯒ꯭ꯔꯦꯆꯨꯂꯦꯁꯟꯒ ꯑꯃꯠꯇ ꯍꯥꯏꯔꯔꯣꯏꯗ꯭ꯔꯥꯕ ꯍꯥ ꯍꯣꯏ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ꯕꯨ ꯄꯤꯅꯗ꯭ꯔꯁꯨ ꯌꯥꯔꯦꯕ ꯅꯠꯇ꯭ꯔꯣ ꯑꯗꯣ ꯂꯤꯟꯊꯣꯏꯗꯤ ꯌꯥꯝ ꯀꯨꯏꯔꯕꯅꯤ ꯀꯣꯉꯥꯏ ꯑꯁꯤ ꯂꯦꯝꯕ ꯃꯥꯒꯤꯅꯦ ꯑꯋꯥ ꯅꯨꯡꯉꯥꯏ ꯋꯥꯔꯤ ꯃꯌꯥꯝ ꯑꯃ ꯁꯥꯟꯅꯗꯅꯅꯦ ꯏꯕꯥꯅꯤ ꯂꯣꯏꯈ꯭ꯔꯕꯅꯤ ꯁꯦ ꯂꯝꯁꯥꯡ ꯂꯥꯛꯄꯒꯤ ꯌꯥꯝ ꯋꯥꯔꯝꯃꯅ꯿ ꯑꯩ ꯏꯃꯨꯡꯗꯒꯤ ꯆꯥꯅꯅꯕ ꯀꯩꯅꯣꯝꯇ ꯁꯦꯝꯃꯨꯈꯤꯒꯦ ꯅꯕꯥꯅꯤ ꯋꯥꯔꯤ ꯂꯣꯏꯁꯤꯟꯅꯔꯝꯃꯨꯀꯣ
2: ꯑꯗꯣ ꯅꯣꯉꯥꯟꯕꯤ
0: ꯑꯥꯎ
2: ꯏꯔꯣꯏ ꯁꯪꯒꯣꯝꯗꯣ
0: ꯍꯥ
2: ꯒ꯭ꯂꯥꯁ ꯑꯊꯟꯕ ꯑꯃꯗꯤ ꯌꯥꯎꯍꯜꯂꯛꯎꯀꯣ ꯀꯨꯏꯔꯦꯕ ꯏꯔꯣꯏ ꯁꯪꯒꯣꯝ ꯅꯪ ꯅꯪ ꯂꯥꯎꯕꯗꯣ ꯊꯛꯈꯤꯗꯕ
0: ꯍꯩꯃꯥ ꯅꯪꯕꯨ ꯏꯔꯣꯏ ꯁꯪꯒꯣꯝꯒꯤ ꯃꯍꯥꯎꯒꯗꯨꯕꯨ ꯀꯥꯎꯗ꯭ꯔꯤꯕꯣ
2: ꯀꯔꯥꯏꯗꯩ ꯀꯥꯎꯔꯨꯅꯤꯒꯤ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ꯑꯗꯣ ꯃꯇꯝꯁꯦ ꯌꯥꯝ ꯊꯦꯡꯖꯜꯂꯕꯅꯤ ꯅꯕꯥꯅꯤ ꯋꯥꯔꯤꯗꯣ ꯐꯖꯅ ꯁꯥꯟꯅꯊꯣꯛꯑꯣ ꯋꯥꯔꯣꯏꯁꯤꯡ ꯑꯃ ꯄꯨꯔꯛꯑꯣꯀꯣ
2: ꯋꯥꯔꯧ ꯄꯨꯛꯂꯧ ꯆꯥꯎꯈꯤꯕꯁꯤꯅ ꯀꯔꯤꯅꯣ ꯈꯪꯗꯦ ꯑꯣꯟꯊꯣꯛꯅ ꯉꯥꯡꯉꯝꯈꯤꯗ꯭ꯔꯦꯃꯤ ꯀꯩꯗꯧꯔꯒꯦ ꯏꯁꯨꯛ ꯁꯨꯛꯊꯔꯤꯗꯨꯕꯣ ꯅꯪꯁꯤꯃ ꯏꯕꯦꯝꯃ ꯎꯅꯕ ꯈꯨꯗꯤꯡꯒꯤ ꯏꯁꯨꯛ ꯊꯦꯛ ꯁꯨꯛꯊꯔꯗꯅ ꯅꯪꯒꯤ ꯃꯑꯣꯡꯁꯤꯗꯤꯕ ꯑꯩ ꯀꯣꯛ ꯑꯁꯤ ꯉꯥꯎꯁꯜꯂꯛꯑꯦ
0: ꯑꯣ ꯉꯥꯎꯔꯨꯅꯣ ꯉꯥꯎꯔꯨꯅꯣ ꯅꯪꯅ ꯏꯝꯐꯥꯜ ꯃꯆꯥ ꯑꯣꯟꯈꯤꯕꯗꯨꯗꯅꯦ ꯈꯔ ꯂꯥꯞꯊꯣꯛꯅꯈꯤꯕꯗꯨꯗ ꯇꯧꯔꯤꯅꯦ ꯅꯪꯒꯤ ꯃꯔꯩ ꯀꯟꯕꯤ ꯃꯍꯧꯁꯥ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ꯒꯤ ꯂꯤꯟꯊꯣꯏꯗꯨꯅꯤ ꯀꯩꯅꯣ
2: ꯑꯩꯗꯤ ꯀꯤꯕꯨ ꯀꯤꯖꯔꯦꯅꯦ
1: ꯑꯩꯕꯣ ꯀꯤꯖꯕ꯭ꯔꯅꯦ ꯀꯤꯖꯕꯤꯔꯨꯅꯣ ꯇꯤꯡꯈꯪꯅ ꯌꯣꯝꯂꯕ ꯑꯇꯔ ꯒꯨꯂꯥꯞꯇꯣ ꯋꯥꯛꯆꯤꯡꯒꯤ ꯎꯟꯈꯥꯗ ꯑꯗꯨꯝ ꯃꯗꯣꯝ ꯀꯦꯟꯖꯈꯤꯕꯅꯤ
0: ꯐꯔꯦꯁꯦ ꯂꯦꯝꯕ ꯅꯪꯕꯨ ꯉꯁꯤꯃꯛ ꯎꯅꯗꯕ ꯌꯥꯗꯕꯒꯤ ꯂꯤꯟꯊꯣꯏꯅꯅꯦ ꯅꯪꯕꯨ ꯀꯧꯔꯤꯕꯅꯤ ꯅꯨꯄꯤ ꯑꯩꯈꯣꯏꯒꯤꯗꯤ ꯌꯨꯝ ꯄꯥꯟꯕ ꯃꯇꯝ ꯍꯦꯟꯗꯣꯛꯄ ꯋꯥꯠꯄ ꯍꯥꯏꯗꯅ ꯑꯃꯁꯨ ꯂꯩꯗꯅ ꯂꯤꯟꯊꯣꯏꯒꯤꯁꯨ ꯃꯇꯝꯗꯣ ꯆꯞ ꯆꯥꯔꯕꯅꯤꯅ ꯃꯈꯣꯏꯒꯤ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ꯏꯪꯒꯦꯖꯀꯤ ꯋꯥꯐꯝꯗꯣ ꯍꯧꯗꯣꯔꯛꯂꯕꯅꯤ ꯑꯗꯣ ꯅꯪꯒꯤ ꯋꯥꯈꯜꯅ ꯀꯔꯤ
2: ꯍꯥꯏꯁꯤꯕꯨ ꯂꯤꯟꯊꯣꯏꯕꯣ ꯃꯍꯥꯛꯇꯨꯗꯤ ꯀꯅꯥꯅꯣ ꯀꯗꯥꯏꯗꯩꯅꯣ
0: ꯍꯣ ꯃꯍꯥꯛꯇꯣ ꯑꯩꯈꯣꯏ ꯈꯨꯡꯒꯪꯁꯤꯗꯒꯤꯅꯤ ꯃꯅꯤꯡ ꯂꯩꯀꯥꯏꯒꯤ ꯅꯥꯎꯕꯅꯤ ꯂꯤꯟꯊꯣꯏꯒꯤ ꯋꯥ ꯉꯥꯏꯗꯨꯅ ꯂꯩꯔꯕꯅꯤꯀꯣ
2: ꯍꯦꯔꯥ ꯅꯥꯎꯕ ꯑꯣꯏꯔꯦ ꯃꯄꯨꯟꯁꯤ ꯆꯨꯞꯄ ꯂꯩꯈꯣꯝꯅꯩ ꯅꯪ ꯀꯛꯏ ꯁꯨꯗꯨꯅ ꯂꯩꯔꯒꯗꯧꯕ ꯃꯈꯣꯏꯒꯨꯝꯕꯅꯁꯨ ꯃꯗꯣ ꯑꯩ ꯂꯩꯔꯤꯉꯩꯗ ꯁꯣꯏ ꯑꯣꯏ ꯊꯣꯛꯂꯣ ꯍꯥꯏꯌꯨ ꯂꯤꯟꯊꯣꯏ ꯅꯪꯒꯤ ꯐꯤꯔꯦꯞ ꯀꯔꯤꯅꯣ ꯍꯥꯏꯌꯨ
1: ꯑꯩꯕꯨ ꯀꯔꯤ ꯈꯨꯃꯨ ꯍꯥꯏꯔꯤꯕꯅꯣ ꯑꯩꯗꯤ ꯂꯥꯏꯔꯕꯤꯅꯤ ꯏꯃꯥ ꯏꯄꯥ ꯄꯨ ꯄꯥꯡ ꯁꯨꯗ꯭ꯔꯕꯤꯅꯤ ꯑꯩꯕꯨ ꯀꯅꯥꯅ ꯃꯃꯧ ꯑꯣꯏꯅꯤꯡꯒꯗꯣꯏꯅꯣ
2: ꯂꯤꯟꯊꯣꯏ ꯐꯔꯦ ꯅꯪꯒꯤ ꯋꯥꯈꯜꯅ ꯑꯗꯨ ꯌꯧꯔꯗꯤ ꯉꯁꯤ ꯑꯩꯅ ꯅꯪꯒꯤ ꯄꯥꯏꯔꯤꯕ ꯈꯨꯗꯥꯡꯁꯦ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ꯊꯥꯗꯣꯛꯂꯔꯣꯏ ꯍꯧꯖꯤꯛꯃꯛ ꯅꯪꯕꯨ ꯑꯩꯒꯤ ꯄꯨꯟꯁꯤꯒꯤ ꯈꯣꯡꯂꯣꯏ ꯑꯣꯏꯅ ꯄꯨꯗꯨꯅ ꯆꯠꯀꯅꯤ ꯂꯥꯎ ꯆꯠꯂꯁꯤ ꯂꯥꯎ

0: ꯅꯣꯡꯈꯥꯏꯔꯒ ꯃꯌꯥꯝꯒꯤ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ꯒꯤ ꯃꯤꯃꯥꯡ ꯊꯣꯛꯅ ꯃꯥꯏ ꯄꯥꯛ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ꯂꯥꯛꯈꯤꯕꯒꯦ ꯍꯥꯏꯕ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ꯅ ꯈꯔ ꯍꯥꯏꯖꯒꯦ ꯍꯥꯏꯅ ꯈꯜꯂꯤ
1: ꯍꯣꯏ ꯏꯆꯦꯕꯦꯝꯃ, ꯑꯗꯨꯒ ꯏꯟꯗꯤꯔꯥꯁꯦ ꯑꯩꯈꯣꯏꯒꯤ 2020ꯒꯤ ꯅꯦꯁꯅꯦꯜ ꯑꯦꯋꯥꯔꯗꯁꯨ ꯐꯪꯂꯕꯅꯤ. ꯁꯤꯗ ꯅꯠꯇ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ꯑꯦꯋꯥꯔꯗꯁꯤꯡ ꯐꯪꯂꯕꯒꯦ ꯍꯥꯏꯕꯗꯨꯗꯤ ꯏꯆꯦꯕꯦꯝꯃꯒ ꯎꯅꯕꯗꯒꯤ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0: ꯍꯣꯏ ꯏꯅꯥꯎꯕꯤꯃ, ꯉꯁꯤꯒ ꯑꯃꯨꯛꯇꯪ ꯎꯅꯖꯒꯦ.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ꯕ ꯑꯁꯤ ꯅꯦꯁꯅꯦꯜ ꯑꯦꯋꯥꯔꯗ 23 ꯗꯤꯕ꯭ꯌꯥꯡ ꯑꯥꯔꯇꯤꯁꯠꯁꯤꯡ ꯑꯩꯈꯣꯏ ꯍꯦꯟ ꯏꯝꯕ꯭ꯔꯣꯏꯗꯔꯤꯗ ꯐꯪꯂꯛꯂꯕꯤ ꯌꯦꯡꯈꯣꯝ ꯏꯟꯗꯤꯔꯥ,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 ꯏꯟꯗꯤꯔꯥ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ꯇꯔꯥꯝꯅ
2: ꯑꯣꯛꯆꯔꯤ.
0: ꯏꯟꯗꯤꯔꯥꯅ ꯑꯁꯤꯒꯨꯝꯕ ꯑꯦꯋꯥꯔꯗ ꯑꯃ ꯐꯪꯂꯛꯄ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ꯄꯤꯒꯤ ꯊꯧꯔꯝ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ꯆꯔꯤ.
1: ꯑꯍꯥꯟꯕꯁꯤꯗꯤ ꯏꯟꯗꯤꯔꯥꯅ ꯍꯟꯗꯛ ꯄꯨꯊꯣꯛꯑꯒ ꯐꯪꯕꯤꯔꯛꯂꯤꯕ ꯆꯦ ꯅꯦꯁꯅꯦꯜ ꯑꯦꯋꯥꯔꯗꯁꯦ ꯃꯁꯤ ꯀꯔꯝꯕ ꯄꯣꯠꯁꯛꯇꯅꯣ, ꯍꯦꯟ ꯏꯝꯕ꯭ꯔꯣꯏꯗꯔꯤꯅꯦ ꯍꯥꯏꯕꯕꯨꯗꯤ ꯈꯪꯖꯔꯦꯀꯣ,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ꯗ ꯀꯔꯤ ꯑꯣꯏꯅ ꯂꯣꯟꯕꯅꯣ ꯍꯥꯏꯕꯗꯣ ꯑꯗꯨꯝꯇ ꯍꯥꯏꯕꯤꯌꯨ.
2: ꯍꯦꯟ ꯏꯝꯕ꯭ꯔꯣꯏꯗꯔꯤꯗ ꯑꯩꯈꯣꯏꯒꯤ ꯁꯒꯣꯜ ꯀꯥꯡꯖꯩ ꯃꯅꯤꯄꯨꯔꯒꯤ ꯄꯣꯂꯣ ꯍꯦꯟ ꯏꯝꯕ꯭ꯔꯣꯏꯗꯔꯤ ꯇꯧꯔꯒ ꯄꯨꯊꯣꯛꯆꯕꯅꯤ.
0: ꯑꯗꯣ ꯍꯥꯏꯔꯤꯕ ꯄꯣꯠꯂꯝꯁꯦ ꯁꯤꯃ ꯁꯦꯝ ꯁꯥꯅꯅꯕ ꯂꯣꯟꯅ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ꯀꯌꯥꯝ ꯀꯨꯏꯅ ꯆꯪꯕꯤꯈꯤꯒꯦ?
2: ꯌꯥꯝ ꯀꯨꯏꯅꯗꯤ ꯆꯪꯉꯤ. ꯑꯩꯗꯤ ꯗꯤꯕ꯭ꯌꯥꯡꯒ ꯍꯥꯏꯗꯤ ꯑꯁꯣꯟ ꯁꯣꯟꯕꯅꯤ,
0: ꯃꯌꯥꯝꯗꯤ ꯈꯛꯇꯪ ꯁꯣꯟꯕꯅꯤꯅ
2: ꯑꯩꯗꯤ ꯌꯥꯝ ꯀꯨꯏꯅ ꯆꯪꯉꯦ. ꯑꯀꯟꯕꯅꯕꯨꯗꯤ ꯊꯥ ꯑꯅꯤ ꯑꯍꯨꯝꯗ ꯑꯗꯨꯝ ꯂꯣꯏꯕꯁꯨ ꯌꯥꯏ, ꯑꯗꯨ ꯑꯩꯅ ꯍꯣꯠꯅꯖ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ꯊꯥ ꯅꯤꯄꯥꯟ ꯃꯥꯄꯜ ꯑꯗꯨꯃꯥꯏꯅ ꯆꯪꯉꯤ.
0: ꯑꯗꯨꯃꯥꯏꯅ ꯆꯪꯉꯤ. ꯂꯣꯟꯕꯒꯤ ꯂꯝꯁꯤꯗ ꯆꯪꯉꯛꯈꯤꯕꯁꯦ ꯃꯁꯤꯗ ꯀꯌꯥꯝ ꯀꯨꯏꯔꯒꯦ ꯍꯥꯏꯕꯗꯨ ꯇꯥꯏꯕꯤ?
2: ꯂꯣꯟꯕꯒꯤ ꯂꯝꯗ ꯆꯪꯉꯛꯄꯁꯦ 2015ꯗꯒꯤ ꯑꯗꯨꯃꯥꯏꯅ ꯍꯧꯖꯔꯛꯄ.
0: 2015ꯗ ꯂꯣꯜꯂꯛꯑꯦ ꯍꯥꯏꯁꯦ ꯌꯨꯝ ꯀꯩ ꯄꯥ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ꯀꯃꯥꯏ ꯇꯧꯏ?
2: ꯌꯨꯝ ꯀꯩ ꯄꯥꯜꯂꯦ, ꯌꯨꯝꯗꯤ 2000ꯗ ꯄꯥꯜꯂꯦ.
0: 2000ꯗ ꯆꯍꯤ ꯐꯅꯥꯝ ꯒꯦꯞ ꯂꯩꯔꯀꯥꯟꯗ ꯇꯞꯇꯝ ꯂꯣꯜꯂꯛꯄꯅꯦꯕ. ꯑꯗꯣ ꯑꯩꯈꯣꯏꯒꯤ ꯂꯣꯟꯅꯤꯡ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ꯀꯃꯥꯏꯅ ꯂꯥꯛꯈꯤꯒꯦ?
2: ꯂꯣꯟꯅꯤꯡꯕꯒꯤ ꯋꯥꯈꯜꯁꯤꯗꯤ ꯃꯦꯗꯥꯝ, ꯑꯩꯒꯤ ꯄꯨꯟꯁꯤꯁꯤꯗ ꯌꯥꯝꯅ ꯈꯨꯗꯣꯡꯊꯤꯕ ꯇꯥꯡꯀꯛ ꯇꯥꯡꯀꯛ ꯃꯌꯥꯝ ꯊꯦꯡꯅꯕ ꯍꯥꯏꯖꯕ ꯇꯥꯔꯦ.
0: ꯍꯣꯏ, ꯏꯁꯥꯒꯤ ꯄꯨꯟꯁꯤ ꯋꯥꯔꯤꯗ.
2: ꯑꯩꯗꯤ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ꯗꯤ ꯑꯩꯁꯦ ꯖꯒꯣꯏ ꯏꯁꯩꯗ ꯌꯥꯝꯅ ꯄꯥꯝꯖꯔꯛꯑꯦ. ꯑꯩꯒꯤ ꯏꯆꯦ ꯃꯦꯝꯆꯥ ꯀꯨꯟꯖꯂꯇꯥ, ꯃꯌꯥꯝꯅꯗꯤ ꯃꯦꯝꯆꯥ ꯃꯦꯝꯆꯥ ꯍꯥꯏꯔꯒ ꯑꯗꯨꯃꯥꯏ ꯈꯪꯅꯩ, ꯑꯩꯒꯤ ꯕꯕꯥꯒꯤ ꯍꯦꯛ ꯃꯌꯥꯝꯕꯒꯤ ꯃꯆꯥꯅꯨꯄꯤꯅꯤ ꯃꯥꯗꯤ ꯖꯒꯣꯏ ꯏꯁꯩꯁꯤ ꯌꯥꯝꯅ ꯄꯥꯝꯖꯩ. ꯃꯥꯁꯨ ꯗꯥꯟꯁ ꯀꯣꯂꯦꯖꯀꯤ ꯁꯥꯇ꯭ꯔꯅꯤ. ꯃꯥꯅ ꯖꯒꯣꯏ ꯏꯁꯩ ꯇꯧꯕꯗ ꯑꯩ ꯃꯥꯒꯤ ꯃꯇꯨꯡ ꯏꯜꯂꯒ ꯑꯗꯨꯝ ꯈꯣꯡꯖꯣꯝꯗꯦ, ꯑꯩꯈꯣꯏ ꯀꯛꯆꯤꯡꯒꯤ ꯁꯪꯒꯤꯠꯀꯤ ꯐꯪꯁꯟ ꯀꯩꯀ ꯃꯌꯥꯝꯁꯤ ꯑꯗꯨꯝ ꯊꯣꯔꯛꯑꯦ. ꯑꯗꯨꯒ ꯖꯒꯣꯏꯁꯤꯁꯨ ꯌꯥꯝ ꯄꯥꯝꯖꯕ, ꯑꯩꯈꯣꯏꯒꯤ ꯁꯪꯒꯤꯠꯀꯤ ꯑꯣꯖꯥꯁꯤꯡꯅꯁꯨ ꯉꯁꯤꯒꯤ ꯃꯇꯨꯡ ꯏꯜꯂꯒ ꯖꯒꯣꯏꯁꯤ ꯐꯖꯅ ꯅꯁꯤꯒ ꯍꯣꯠꯅꯃꯤꯟꯅꯧ, ꯅꯪꯅ ꯖꯒꯣꯏ ꯁꯥꯕꯗꯨ ꯌꯥꯝ ꯐꯖꯩ ꯈꯣꯠꯂꯦ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ꯕꯤꯔꯒ ꯑꯩꯁꯤ ꯖꯒꯣꯏꯁꯤꯗ ꯌꯥꯝ ꯄꯥꯝꯖꯅ ꯁꯥꯕ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ꯁꯦ ꯈꯪꯍꯧꯗꯕꯤꯗ ꯑꯩꯒꯤ ꯈꯨꯠꯌꯦꯠꯁꯦ ꯅꯥꯔꯛꯄ. ꯅꯥꯔꯛꯄꯗꯒꯤ ꯑꯩꯁꯦ ꯖꯒꯣꯏ ꯁꯥꯕ ꯈꯣꯠꯄꯁꯦ ꯑꯗꯨꯝ ꯉꯝꯃꯛꯇꯕꯗꯒꯤ
0: ꯈꯨꯠꯁꯤ ꯊꯥꯡꯒꯠꯄ ꯉꯝꯃꯛꯇꯕ,
2: ꯈꯨꯠꯁꯤ ꯆꯤꯛꯄꯒꯤ ꯊꯥꯡꯒꯠꯄꯁꯤ ꯉꯝꯃꯛꯇ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ꯅ ꯂꯝꯐꯦꯟꯗ ꯑꯩꯒꯤ ꯇꯆꯧ ꯏꯕꯨꯡ ꯑꯍꯟꯁꯤꯒ ꯏꯃꯥꯒ ꯑꯩꯈꯣꯏ ꯑꯍꯨꯝ ꯆꯠꯂꯦ.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ꯌꯦꯡꯀꯥꯟꯗ ꯂꯝꯐꯦꯟꯗ ꯂꯩꯔꯝꯕ ꯗꯣꯛꯇꯔꯁꯤꯅ ꯑꯦꯛꯁ ꯔꯦ ꯀꯩꯀ ꯂꯧꯔ ꯌꯦꯡꯀꯥꯟꯁꯤꯗꯗꯤ ꯑꯩꯒꯤ ꯈꯨꯠꯁꯦ ꯀꯟꯕ ꯉꯝꯕꯒꯤ ꯀꯩꯅꯣꯁꯤ ꯂꯩꯔꯔꯣꯏ ꯑꯗꯨꯃꯥꯏꯅ ꯍꯥꯏ.
0: ꯁꯔꯨꯗ
2: ꯕꯣꯟ ꯀꯦꯟꯁꯔ ꯇꯧꯕ.
0: ꯑꯣ ꯑꯣ,
2: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ꯕꯗꯒꯤ ꯑꯩꯁꯦ ꯑꯩꯈꯣꯏꯒꯤ ꯇꯆꯧꯁꯤꯅ ꯂꯝꯐꯦꯟꯗꯒꯤ ꯑꯃꯨꯛ ꯖꯤꯅꯤꯝꯁꯇ ꯄꯣꯔꯣꯝꯄꯥꯠꯇ ꯑꯃꯨꯛ ꯄꯨꯔꯦ. ꯄꯨ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ꯗꯒꯤ ꯗꯣꯛꯇꯔꯁꯤꯅꯁꯨ ꯍꯥꯏꯕꯒ ꯂꯣꯏ ꯃꯥꯟꯅꯔꯦ. ꯑꯗꯨꯃꯥꯏꯅ ꯃꯥꯟꯅ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ꯁꯤ ꯃꯊꯥꯁꯨ ꯌꯥꯝ ꯁꯥꯔꯦ, ꯄꯩꯁꯥ ꯅꯨꯡꯁꯥ ꯌꯥꯝ ꯄꯥꯏꯕ ꯅꯠꯇꯦ, ꯁꯨ ꯅꯣꯝꯃꯒ ꯂꯩꯖꯕ ꯏꯃꯨꯡ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ꯈꯣꯏꯁꯨ ꯃꯊꯥꯁꯨ ꯌꯥꯝ ꯁꯥꯔꯦ. ꯃꯊꯥ ꯁꯥꯔꯒꯁꯨ ꯑꯩꯈꯣꯏꯁꯤ ꯇꯆꯧꯅ ꯑꯩꯁꯤ ꯃꯨꯝꯕꯥꯏꯗ ꯄꯨꯕꯤꯔꯦ. ꯑꯗꯨꯃꯥꯏꯅ ꯄꯨꯕꯤꯔꯒ 1992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ꯃꯨꯝꯕꯥꯏꯗ ꯂꯥꯏꯌꯦꯡꯕꯗꯒꯤ ꯑꯩꯁꯤ ꯑꯩꯒꯤ ꯈꯨꯠꯁꯤ ꯀꯟꯕ ꯉꯝꯍꯧꯔꯦ
0: 1992ꯁꯦ.
2: ꯑꯗꯨꯗ ꯄꯨꯔꯒ ꯑꯩꯁꯤ ꯈꯨꯠꯁꯤꯗꯤ ꯀꯟꯕ ꯉꯝꯍꯧꯔꯦ. ꯑꯩꯒꯤ ꯈꯨꯠꯀꯤ ꯃꯅꯨꯡꯒꯤ ꯁꯔꯨꯁꯤꯡꯁꯤꯗꯤ ꯂꯣꯏꯅ ꯀꯥꯎꯊꯠꯈ꯭ꯔꯦꯕ. ꯂꯣꯏꯅ ꯀꯥꯎꯊꯠꯂꯒ ꯑꯩꯒꯤ ꯈꯣꯡꯗꯒꯤ ꯁꯔꯨ ꯃꯆꯥ ꯑꯃ ꯂꯧꯔꯒ ꯑꯩꯒꯤ ꯈꯨꯠꯁꯤꯗ
0: ꯖꯣꯏꯅꯤꯡꯁꯤꯗ
2: ꯂꯤꯡꯖꯨꯝꯁꯤꯗ ꯁ꯭ꯀꯨꯜ ꯃꯔꯤ ꯃꯊꯛꯇ ꯃꯔꯤ ꯃꯈꯥꯗ ꯃꯔꯤ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ꯐꯥ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ꯃꯣꯏꯅ ꯂꯥꯏꯌꯦꯡꯕꯤꯔꯒ ꯃꯣꯏꯅ ꯊꯥ ꯇꯔꯨꯛꯀꯤ ꯃꯇꯨꯡꯗ ꯌꯨꯝꯗ ꯍꯟꯕ ꯌꯥꯅꯤ ꯑꯗꯨꯃꯥꯏ ꯍꯥꯏꯔꯝꯕꯅꯦꯕ. ꯑꯗꯨꯗꯒꯤ ꯍꯥꯏꯗꯤ ꯄꯨꯔꯥ ꯁꯔꯨꯁꯤ ꯀꯛꯈ꯭ꯔꯒ ꯑꯅꯧꯕ ꯑꯃꯅ ꯁꯝꯕꯅꯤꯅ ꯃꯇꯝꯁꯤ ꯌꯥꯝ ꯀꯨꯏꯅ ꯆꯪꯉꯛꯄ. ꯑꯗꯨꯃꯥꯏ ꯇꯧꯔꯒ ꯆꯍꯤ ꯑꯃ ꯍꯦꯟ ꯈꯤꯇꯪ ꯍꯦꯟꯅ ꯑꯗꯨꯃꯥꯏꯅ ꯂꯩꯔꯒ ꯌꯨꯝꯗ ꯑꯃꯨꯛ ꯊꯣꯔꯛꯑꯦ. ꯊꯣꯔꯛ ꯃꯇꯨꯡꯗ ꯑꯃꯨꯛꯀ ꯆꯍꯤ ꯃꯨꯛ ꯂꯩꯔꯒ ꯑꯃꯨꯛ ꯆꯦ ꯑꯃꯨꯛ ꯆꯠꯂꯦ.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ꯒꯤ ꯃꯣꯏꯅ ꯍꯥꯏꯗꯤ ꯃꯍꯤꯛ ꯀꯔꯤꯒ ꯂꯩꯔꯝꯕꯁꯤꯡꯗꯨꯗꯤ ꯂꯣꯏꯅ ꯁꯤꯔꯦ, ꯀꯩꯝꯇ ꯀꯩꯅꯣ ꯇꯧꯗ꯭ꯔꯦ,
0: ꯁꯟꯗꯣꯛꯅꯤꯡꯉꯥꯏ ꯂꯩꯇ꯭ꯔꯦꯅ.
2: ꯁꯟꯗꯣꯛꯅꯤꯡꯉꯥꯏ ꯂꯩꯇ꯭ꯔꯦ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ꯗꯨꯝ ꯂꯩꯔꯛꯄꯁꯤꯅ ꯑꯩꯁꯤ 2000ꯗ ꯌꯨꯝ ꯄꯥꯜꯂꯦ.
1: ꯑꯣ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ꯈꯨꯠ ꯁꯥ ꯁꯦꯝꯕꯗꯅ ꯍꯜꯂ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ꯌꯨꯝꯗꯗꯤ ꯑꯗꯨꯝ ꯐꯖꯅ ꯅꯣꯔꯃꯦꯜ ꯑꯣꯏꯅ 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ꯌꯨꯝꯈꯩ ꯑꯃꯨꯛ ꯄꯥꯜꯂꯛꯄꯅꯦꯕ
2: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ꯁꯦ ꯌꯨꯝ ꯄꯥꯜꯂꯦ 2000ꯗ
1: ꯁꯤ ꯃꯇꯥꯡꯁꯤ ꯅꯪꯗꯪꯒ ꯍꯧꯖꯒꯦ ꯌꯨꯝ ꯄꯥꯜꯂꯤꯕ ꯏꯄꯨꯔꯣꯏꯕꯒꯤ ꯃꯃꯤꯡ ꯑꯗꯨꯝ ꯄꯟꯕꯤꯔꯝꯃꯣ ꯁ꯭ꯋꯥꯏꯗ
2: ꯌꯦꯡꯈꯣꯝ ꯔꯇꯟ ꯀꯨꯃꯥꯔ
1: ꯍꯣꯏ ꯍꯣꯏ
2: ꯃꯥꯅ ꯀꯛꯆꯤꯡ

ꯗ ꯁꯥꯏꯅꯥ ꯁꯣꯁꯤꯟ ꯒ꯭ꯔꯨꯞꯀꯤ ꯐꯥꯎꯟꯗꯔ, ꯆꯤꯌꯔꯄꯔꯁꯟ ꯑꯃꯁꯨꯡ ꯃꯦꯅꯦꯖꯤꯡ ꯗꯥꯏꯔꯦꯛꯇꯔꯅꯤ꯫ ꯒ꯭ꯔꯨꯞ ꯑꯁꯤ ꯀꯣꯁꯃꯦꯇꯤꯛꯁ ꯍꯥꯏꯕꯗꯤ ꯑꯀꯦ ꯑꯃꯧ, ꯃꯔꯨꯑꯣꯏꯅ ꯁ꯭ꯀꯤꯟ ꯀꯦꯌꯔꯒꯤ ꯄꯣꯠꯊꯣꯛꯁꯤꯡꯒꯤꯗꯃꯛ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ꯃꯥꯂꯦꯝꯗ ꯃꯃꯤꯡ ꯆꯠꯂꯤ꯫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ꯏꯪ 2006ꯇ ꯄꯗꯃꯁ꯭ꯔꯤ ꯑꯦꯋꯥꯔꯗ ꯄꯤꯗꯨꯅ ꯃꯍꯥꯛꯄꯨ ꯏꯀꯥꯏ ꯈꯨꯝꯅꯈꯤ꯫ ꯃꯍꯧꯁꯥ ꯍꯥꯏꯕꯁꯤꯅ ꯄꯨꯝꯅꯃꯛꯄꯨ ꯐꯍꯟꯕ ꯑꯃꯗꯤ ꯐꯖꯍꯟꯕ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ꯁꯥꯏꯅꯥ ꯁꯣꯁꯦꯟꯒꯤ ꯑꯆꯦꯠꯄ ꯊꯥꯖꯕ ꯑꯣꯏꯔꯤ꯫ ꯃꯍꯥꯛꯅ ꯑꯌꯨꯔꯕꯦꯗꯤꯛꯀꯤ ꯃꯅꯥ ꯃꯁꯤꯡ ꯑꯃꯗꯤ ꯊꯥꯏꯅ ꯆꯍꯤ ꯆꯥ ꯀꯌꯥꯗꯒꯤ ꯂꯩꯔꯛꯂꯕ ꯑꯃꯗꯤ ꯆꯠꯅꯔꯛꯂꯕ ꯑꯀꯦ ꯑꯃꯧꯒꯤ ꯄꯣꯠꯂꯝꯁꯤꯡꯒꯤ ꯑꯃꯗꯤ ꯃꯁꯤꯒꯤ ꯂꯥꯏꯌꯦꯡ ꯄꯊꯥꯞꯀꯤ ꯃꯇꯥꯡꯗ ꯉꯁꯤꯁꯨ ꯊꯤꯖꯤꯟꯕ ꯂꯦꯞꯇ꯭ꯔꯤ꯫ ꯃꯤꯌꯥꯝꯅ ꯃꯍꯥꯛꯀꯤ ꯃꯅꯥ ꯃꯁꯤꯡꯒꯤ ꯂꯥꯏꯌꯦꯡꯁꯤꯅ ꯍꯦꯟꯅ ꯊꯣꯠꯄ, ꯃꯦꯡꯕ ꯑꯃꯗꯤ ꯀꯥꯟꯅꯕ ꯐꯪꯏ ꯍꯥꯏꯅ ꯈꯪꯅꯔꯛꯂꯤ꯫ ꯃꯍꯥꯛꯅ ꯏꯟꯗꯤꯌꯟ ꯑꯌꯨꯔꯕꯦꯗꯥꯕꯨ ꯃꯥꯂꯦꯝꯒꯤ ꯂꯩꯕꯥꯛ ꯆꯥꯝꯃꯒꯤ ꯃꯊꯛꯇ ꯁꯟꯗꯣꯛꯇꯨꯅ ꯚꯥꯔꯠꯄꯨꯁꯨ ꯁꯛꯇꯥꯛꯂꯤ꯫ ꯃꯁꯤꯒꯤꯗꯃꯛ ꯁꯥꯏꯅꯥ ꯁꯣꯁꯦꯟꯕꯨ ꯋꯥꯔꯜꯗꯁ ꯒ꯭ꯔꯦꯇꯦꯁ ꯋꯨꯃꯦꯟ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ꯒꯤ ꯃꯅꯥ ꯐꯪꯈꯤ꯫ ꯃꯍꯥꯛ ꯃꯥꯂꯦꯝꯒꯤ ꯐꯥꯎꯔ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ꯀꯌꯥ, ꯍꯔꯕꯔꯠ, MIT, ꯑꯣꯛꯁꯐꯣꯔꯗ ꯑꯃꯗꯤ ꯗ ꯂꯟꯗꯟ ꯁ꯭ꯀꯨꯜ ꯑꯣꯐ ꯏꯀꯣꯅꯣꯃꯤꯛꯁꯇ ꯋꯥꯉꯥꯡꯂꯣꯏ ꯑꯃ ꯑꯣꯏꯅ ꯂꯦꯛꯆꯔ ꯄꯤꯕꯒꯤ ꯊꯕꯛ ꯀꯌꯥ ꯑꯃꯁꯨ ꯇꯧꯔꯤ꯫ ꯁꯥꯏꯅꯥ ꯁꯣꯁꯦꯟ ꯄꯨꯛꯅꯤꯡ ꯆꯦꯠꯄ, ꯑꯅꯧꯕ ꯋꯥꯈꯜ ꯄꯨꯊꯣꯛꯄ ꯑꯃꯗꯤ ꯅꯨꯄꯤ ꯈꯨꯟꯅꯥꯏꯕꯨ ꯃꯄꯥꯡꯒꯜ ꯍꯦꯟꯒꯠꯍꯟ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ꯉꯁꯤꯁꯨ ꯂꯦꯞꯄ ꯂꯩꯇꯅ ꯆꯪꯁꯤꯜꯂꯤꯕꯤ ꯃꯥꯏ ꯄꯥꯛꯂ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

ꯃꯊꯪ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ꯃꯃꯧꯗꯣ ꯍꯤꯡꯆꯥꯕꯤꯗꯣ ꯃꯅꯦꯝꯗꯣ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ꯆꯟꯗ꯭ꯔꯁꯈꯤ ꯑꯃꯗꯤ ꯃꯟꯗꯥꯀꯤ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ꯅꯔꯦꯟꯗ꯭ꯔ ꯅꯤꯡꯉꯣ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ꯌꯥꯝ ꯐꯩꯌꯦꯕ ꯄ꯭ꯔꯣꯒꯅꯣꯁꯤꯁꯁꯦ ꯑꯗꯩ ꯈꯨꯗꯛꯇ ꯑꯦꯀ꯭ꯌꯨꯠ ꯑꯣꯟꯁꯦꯠ ꯑꯩꯈꯣꯏꯅ ꯍꯧꯔꯛꯄꯁꯦ ꯌꯥꯝ ꯊꯨꯅ ꯍꯧꯔꯛꯄꯣꯏꯗꯤ ꯐꯩꯌꯦꯕ ꯑꯗꯩ ꯑꯩꯈꯣꯏꯅ ꯄ꯭ꯔꯤ ꯉꯁꯥꯏ ꯍꯥꯏꯕꯗꯣ ꯒꯨꯗ ꯄ꯭ꯔꯤ ꯃꯣꯔꯕꯤꯠ ꯄꯥꯔꯁꯣꯅꯦꯂꯤꯇꯤ ꯄꯥꯔꯁꯣꯅꯦꯂꯤꯇꯤꯗ ꯃꯥ ꯉꯁꯥꯏ ꯃꯤꯔꯛ ꯄꯨꯟꯗꯅ ꯈꯣꯠꯇꯅ ꯇꯧꯕꯣꯏꯗꯤ ꯅꯥꯔꯒꯁꯨ ꯃꯥꯒꯤ ꯄ꯭ꯔꯣꯒꯅꯣꯁꯤꯁ ꯌꯥꯝ ꯐꯒꯜꯂꯦꯕ ꯑꯗꯩ ꯐꯦꯃꯤꯂꯤ ꯍꯤꯁꯇ꯭ꯔꯤꯌꯣ ꯑꯩꯈꯣꯏꯅ ꯃꯨꯠ ꯗꯤꯁꯑꯣꯔꯗꯔ ꯁꯤꯖꯣꯐ꯭ꯔꯦꯅꯤꯌꯥꯒꯤ ꯍꯤꯁꯇ꯭ꯔꯤꯗꯤ ꯂꯩꯇꯕ ꯃꯨꯠ ꯗꯤꯁꯑꯣꯔꯗꯔ ꯗꯤꯄ꯭ꯔꯦꯁꯟ ꯑꯦꯡꯖꯥꯏꯇꯤ ꯅꯥꯕꯣꯏꯗꯤ ꯌꯥꯝ ꯐꯩꯌꯦꯕ ꯑꯗꯩ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ꯌꯥꯝ ꯐꯖꯅ ꯆꯥꯕ ꯃꯤ ꯃꯣꯏꯗꯤ ꯐꯩꯌꯦꯕ ꯑꯗꯒꯤ ꯗꯨꯔꯦꯁꯟ ꯑꯣꯐ ꯑꯟꯇ꯭ꯔꯤꯇꯦꯠ ꯁꯥꯏꯀꯣꯁꯤꯁ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ꯅ ꯍꯦꯛ ꯅꯥꯔꯛꯄꯒ ꯌꯦꯟꯊꯣꯛꯄꯣꯏꯗꯤ ꯌꯥꯝ ꯊꯨꯅ ꯐꯩꯌꯦꯕ ꯅꯥꯔꯛ ꯀꯨꯏꯅ ꯊꯝꯖꯜꯂꯗꯤ ꯑꯃꯨꯛ ꯐꯠꯇꯦ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ꯅ ꯖꯦꯅꯦꯇꯤꯀꯦꯜꯂꯤ ꯑꯩꯈꯣꯏꯅ ꯃꯥꯒꯤ ꯑꯦꯅꯤ ꯕ꯭ꯔꯦꯟ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ꯁ꯭ꯇ꯭ꯔꯛꯆꯔꯦꯜ ꯆꯦꯟꯖꯀꯨꯝꯕ ꯌꯥꯎꯕ ꯍꯤꯗꯥꯛ ꯐꯖꯅ ꯆꯥꯗꯕ ꯑꯗꯩ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ꯅꯥꯕꯁꯤꯅ ꯑꯩꯈꯣꯏ ꯄ꯭ꯔꯣꯒꯅꯣꯁꯤꯁ ꯌꯥꯝ ꯐꯠꯇꯦ ꯀꯔꯤꯒꯤꯅꯣ ꯃꯔꯝꯗꯤ ꯍꯦꯔꯤꯗꯤꯇ꯭ꯔꯤ ꯑꯩꯈꯣꯏꯅ ꯖꯦꯅꯦꯇꯤꯛ ꯐꯦꯛꯇꯔ ꯑꯩꯈꯣꯏꯅ ꯌꯥꯎꯔꯝꯒꯗ꯭ꯔꯅꯆꯤꯡꯅꯩ ꯑꯗꯨꯅ ꯁꯤꯁꯤꯅ ꯁꯝꯂꯛꯄ ꯐꯦꯛꯇꯔꯅꯤ ꯁꯤ ꯌꯥꯎꯔꯒꯗꯤ ꯑꯩꯈꯣꯏ ꯁ꯭ꯀꯤꯖꯣꯐ꯭ꯔꯦꯅꯤꯌꯥ ꯅꯥꯔꯒꯁꯨ ꯇꯨꯡꯀꯣꯏꯅ ꯃꯉꯣꯟꯗ ꯃꯥꯒꯤ ꯄ꯭ꯔꯣꯒꯅꯣꯁꯤꯁ ꯌꯥꯝ ꯐꯒꯟꯗꯦ ꯁꯤ ꯅꯠꯇꯕ ꯁꯤꯒꯤ ꯑꯣꯟꯅ ꯇꯩꯅꯕꯗ ꯃꯌꯥꯝꯗꯨ ꯂꯩꯔꯒꯗꯤ ꯄ꯭ꯔꯣꯒꯅꯣꯁꯤꯁꯁꯤ ꯌꯥꯝꯅ ꯐꯒꯜꯂꯤ
1: ꯍꯥꯏꯔꯤꯕ ꯁ꯭ꯀꯤꯖꯣꯐ꯭ꯔꯦꯅꯤꯌꯥ ꯅꯥꯔꯤꯕ ꯑꯅꯥꯕꯁꯤꯒꯤ ꯑꯩꯈꯣꯏꯒꯤ ꯂꯤꯒꯦꯜꯒꯤ ꯔꯥꯏꯠ ꯑꯣꯏꯔꯝꯗꯗꯤ ꯑꯩꯈꯣꯏꯅ ꯀꯃꯥꯏꯅ ꯌꯦꯡꯕꯒꯦ ꯀꯃꯥꯏꯅ ꯇꯧꯏ
0: ꯂꯤꯒꯦꯜꯒꯤ ꯔꯥꯏꯠ ꯌꯥꯝ ꯆꯥꯎꯅ ꯂꯩ ꯑꯩꯈꯣꯏꯅ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ꯀꯤꯌꯔ ꯑꯦꯛ 2017 ꯍꯥꯏ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ꯑꯁꯤ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ꯒꯤ ꯂꯤꯒꯦꯜ ꯔꯥꯏꯠ ꯑꯃꯅꯤ ꯇ꯭ꯔꯤꯠꯃꯦꯟ ꯐꯖꯅ ꯇꯧꯒꯗꯕꯅꯤ ꯃꯥꯒꯤ ꯗꯤꯛꯅꯤꯇꯤ ꯉꯥꯛꯄꯤꯒꯗꯕꯅꯤ ꯍꯟꯊꯅ ꯌꯦꯡꯕꯤꯕ ꯌꯥꯗꯦ ꯃꯥꯅ ꯍꯦꯜꯊ ꯀꯤꯌꯔ ꯑꯃꯗ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ꯐꯖꯅ ꯇꯧꯕꯤꯒꯗꯕꯅꯤ ꯁꯔꯀꯥꯔꯒꯤ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ꯐ꯭ꯔꯤ ꯇꯧꯕꯤꯒꯗꯕꯅꯤ ꯃꯉꯣꯟꯗ ꯏꯀ꯭ꯋꯦꯂꯤꯇꯤ ꯌꯦꯡꯒꯗꯕꯅꯤ ꯗꯤꯁꯀ꯭ꯔꯤꯃꯤꯅꯦꯠ ꯇꯧꯕꯤꯕ ꯌꯥꯗꯦ ꯑꯅꯥꯕꯗꯣ ꯔꯥꯏꯠ ꯇꯨ ꯀꯟꯐꯤꯗꯦꯟꯁꯤꯌꯦꯂꯤꯇꯤ ꯂꯩꯒꯗꯕꯅꯤ ꯔꯥꯏꯠ ꯇꯨ ꯀꯝꯃꯨꯅꯤꯇꯤ ꯂꯤꯚꯤꯡ ꯐꯖꯅ ꯂꯩꯒꯗꯕꯅꯤ ꯔꯥꯏꯠ ꯇꯨ ꯑꯩꯈꯣꯏꯅ ꯔꯤꯒꯦꯜ ꯑꯦꯛ ꯆꯪꯒꯗꯕꯅꯤ ꯑꯗꯩ ꯃꯥꯅ ꯅꯥꯗ꯭ꯔꯤꯉꯩꯗ ꯃꯥꯒꯤ ꯍꯥꯟꯅ ꯑꯦꯗꯚꯥꯟꯁ ꯗꯥꯏꯔꯦꯛꯇꯤꯞ ꯊꯝꯃꯝꯕ ꯌꯥꯏ ꯅꯣꯃꯤꯅꯦꯇꯤꯞ ꯔꯤꯄ꯭ꯔꯖꯦꯟꯇꯦꯇꯤꯞ ꯑꯅ ꯊꯝꯕ ꯌꯥꯏ ꯑꯗꯩ ꯃꯈꯣꯏꯅ ꯔꯥꯏꯠꯁ ꯑꯣꯐ ꯄꯔꯁꯟ ꯋꯤꯠ ꯗꯤꯁꯑꯦꯕꯤꯂꯤꯇꯤ 2016 ꯃꯇꯨꯡ ꯏꯟꯅ ꯆꯞ ꯃꯥꯅ ꯌꯦꯡꯃꯤꯟꯅꯒꯗꯕ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ꯗ ꯆꯞ ꯃꯥꯅꯩ ꯑꯗꯩ ꯊꯕꯛ ꯇꯧ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ꯄꯥꯔꯁꯦꯟꯇꯦꯖ ꯈꯔ ꯄꯤꯒꯗꯕꯅꯤ ꯍꯥꯌꯔ ꯏꯗꯨꯀꯦꯁꯟ ꯇꯧꯕ ꯃꯇꯝꯗ 5% ꯄꯤꯒꯗꯕꯅꯤ ꯅꯥꯏ ꯍꯥꯏꯗꯨꯅ ꯃꯉꯣꯟꯗ ꯆꯪꯍꯟꯗꯕ ꯑꯦꯁꯦꯁꯤꯕꯤꯂꯤꯇꯤ ꯇꯧꯗꯕ ꯌꯥꯗꯦ ꯃꯥꯒꯤ ꯑꯥꯏꯟꯒꯤ ꯊꯣꯡ ꯇꯧꯕ ꯃꯇꯝꯗ ꯐꯖꯅ ꯇꯧꯗꯕ ꯌꯥꯗꯦ ꯁꯤ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ꯝ ꯑꯣꯐ ꯗ ꯏꯝꯄꯣꯔꯇꯦꯟ ꯔꯥꯏꯠꯅꯤ ꯑꯃꯁꯨꯡ ꯃꯥꯁꯦ ꯗꯤꯁꯑꯦꯕꯤꯂꯤꯇꯤ ꯃꯥꯒꯤ ꯄꯦꯟꯁꯤꯟ ꯐꯪꯕ ꯌꯥꯏ ꯃꯥꯁꯦ ꯑꯦꯔꯥꯎꯟ ꯑꯩꯈꯣꯏꯅ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ꯁꯣꯁꯤꯌꯦꯜ ꯑꯦꯝꯄꯥꯋꯔꯃꯦꯟ ꯖꯁꯇꯤꯁ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ꯅꯤ ꯗꯤꯁꯑꯦꯕꯤꯂꯤꯇꯤꯁꯤꯅ ꯃꯥꯒꯤ 40%ꯗ ꯍꯦꯜꯂꯒꯗꯤ ꯑꯩꯈꯣꯏꯅ ꯃꯥ ꯑꯦꯅꯤ ꯒꯣꯕꯔꯃꯦꯟꯅ ꯃꯥꯒꯤ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ꯟ ꯁ꯭ꯀꯤꯝ ꯈꯔ ꯄꯤ ꯁ꯭ꯇꯦꯠ ꯁ꯭ꯇꯦꯠꯀ ꯃꯥꯟꯅꯗꯦ ꯑꯩꯈꯣꯏꯅ ꯎꯗꯤꯠ ꯍꯥꯏꯅ ꯈꯪꯅꯩ ꯌꯨꯅꯤꯛ ꯗꯤꯁꯑꯦꯕꯤꯂꯤꯇꯤ ꯑꯥꯏꯗꯦꯟꯇꯤꯐꯤꯀꯦꯁꯟ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 ꯑꯩꯈꯣꯏꯒꯤ ꯄꯩꯁꯥ ꯊꯥꯒꯤ ꯐꯪꯕ
1: ꯃꯥꯒꯤ
0: ꯃꯥꯒꯤ ꯁ꯭ꯀꯨꯜ ꯀꯣꯂꯦꯖ ꯇꯝꯕ ꯑꯗꯨꯝꯕ ꯃꯌꯥꯝ ꯂꯩ ꯑꯗꯨꯒ ꯑꯩꯅ ꯁꯤ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ꯍꯥꯏꯖꯅꯤꯡꯕ ꯁ꯭ꯀꯤꯖꯣꯐ꯭ꯔꯦꯅꯤꯌꯥ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ꯃꯤ ꯃꯌꯥꯝ ꯌꯥꯝꯅ ꯂꯥꯟꯅ ꯂꯧꯕꯤꯕ ꯃꯤꯠꯁꯇꯦ ꯈꯤꯇꯪ ꯑꯩꯈꯣꯏ ꯁꯦꯡꯗꯣꯛꯆꯔꯝꯒꯦ ꯁ꯭ꯀꯤꯖꯣꯐ꯭ꯔꯦꯅꯤꯌꯥ ꯍꯥꯏꯕꯁꯦ ꯁ꯭ꯀꯤꯖꯣꯐ꯭ꯔꯦꯅꯤꯌꯥ ꯅꯥꯕ ꯈꯨꯗꯤꯡꯃꯛ ꯌꯥꯝꯅ ꯚꯥꯏꯑꯣꯂꯦꯟꯠ ꯑꯣꯏ ꯌꯥꯝ ꯁꯥꯊꯤ ꯃꯁꯤꯁꯤꯃ ꯌꯥꯝꯅ ꯂꯥꯜꯂꯤ ꯍꯤꯗꯥꯛ ꯐꯖꯅ ꯆꯥꯔ ꯈꯣꯠꯂꯒꯗꯤ ꯀꯩꯁꯨ ꯚꯥꯏꯑꯣꯂꯦꯟꯠ ꯑꯣꯏꯗꯦ ꯑꯗꯨ ꯃꯁꯤ ꯁꯣꯟꯕꯗꯒꯤ ꯅꯥꯔꯛꯄꯅꯤ ꯑꯩꯈꯣꯏ ꯀꯔꯦꯛꯇꯔꯗꯒꯤ ꯅꯥꯔꯛꯄ ꯅꯠꯇꯦ ꯃꯁꯤ ꯃꯦꯟ ꯑꯩꯈꯣꯏꯅ ꯃꯦꯗꯤꯀꯦꯜ ꯗꯤꯁꯑꯣꯔꯗꯔ ꯑꯃꯅꯤ ꯃꯁꯤ ꯕꯦꯗ ꯄꯦꯔꯦꯟꯇꯤꯡ ꯑꯩꯈꯣꯏꯅ ꯃꯃꯥ ꯃꯄꯥꯅ ꯂꯥꯟꯅ ꯑꯩꯈꯣꯏꯅ ꯄꯦꯔꯦꯟꯇꯤꯡ ꯇꯧꯕꯗꯤ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ꯃꯁꯤꯁꯤꯃ ꯌꯥꯝ ꯂꯥꯜꯂꯤ ꯅꯥꯔꯒꯗꯤ ꯐꯔꯣꯏ ꯍꯥꯏꯕꯁꯤꯃ ꯂꯩꯇꯦ ꯌꯥꯝ ꯍꯤꯗꯥꯛ ꯆꯥꯔꯒ ꯑꯗꯨꯝ ꯐꯕ ꯉꯝꯃꯤ ꯃꯁꯤ ꯌꯥꯝ ꯔꯤꯌꯔ ꯑꯣꯏꯅ ꯂꯥꯛꯑꯕ ꯂꯥꯏꯅꯥꯅꯤ ꯍꯥꯏꯕ ꯂꯩꯇꯦ ꯑꯩꯅ ꯉꯁꯥꯏ 1%ꯗꯣ ꯑꯗꯩ ꯃꯁꯤ ꯅꯥꯒ꯭ꯔꯗꯤ ꯃꯅꯤꯡ ꯃꯈꯥ ꯇꯝꯅ ꯍꯤꯡꯕ ꯉꯝꯗꯦ ꯍꯥꯏ ꯃꯁꯤ ꯂꯥꯜꯂꯤ ꯑꯗꯩ ꯃꯥꯅ ꯅꯥꯔꯒꯗꯤ ꯃꯥ ꯊꯕꯛ ꯁꯨꯕ ꯉꯝꯗꯦ ꯌꯨꯝ ꯀꯩ ꯄꯥꯟꯕ ꯉꯝꯗꯦ ꯑꯗꯩ ꯅꯥꯕ ꯅꯥꯔꯗꯤ ꯇ꯭ꯔꯤꯠꯃꯦꯟ ꯄꯤꯕ ꯉꯝꯗꯦ ꯍꯥꯏ ꯃꯁꯤ ꯍꯥꯏꯔꯤꯕ ꯋꯥꯍꯩ ꯃꯌꯥꯝꯁꯦ ꯅꯣꯏꯃꯛ ꯂꯥꯟꯕ ꯅꯥꯛꯇꯅꯤ ꯔꯣꯡ ꯀꯟꯁꯦꯞꯅꯤ ꯗꯥꯛꯇꯔ ꯐꯖꯅ ꯇꯥꯟꯅ ꯊꯣꯛꯄꯤꯌꯨ ꯁꯨꯃꯥꯏꯅ ꯂꯥꯟꯅ ꯈꯟꯕꯁꯤꯅ ꯀꯩꯗꯧꯏ ꯁꯣꯁꯤꯌꯦꯜ ꯁ꯭ꯇꯤꯛꯃꯥ ꯂꯩ ꯃꯥꯒꯤ ꯇ꯭ꯔꯤꯠꯃꯦꯟ ꯐꯖꯅ ꯂꯥꯛꯄ ꯉꯝꯗꯦ ꯑ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ꯅ ꯃꯉꯣꯟꯗ ꯇꯥꯊꯤ ꯊꯋꯥꯏ ꯇꯧꯏ ꯃꯥ ꯑꯀꯤ ꯑꯗꯩ ꯃꯥ ꯇꯣꯉꯥꯟ ꯂꯩ ꯑꯗꯨꯅ ꯃꯉꯣꯟ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ꯕꯒꯤ ꯐꯠꯇꯕ ꯑꯃ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ꯂꯩ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ꯇꯥꯊꯤ ꯇꯧꯏꯅ ꯇꯧꯕꯤꯕꯒꯤ ꯀꯩꯁꯨ ꯃꯊꯧ ꯇꯥꯗꯦꯅ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ꯉꯤ
1: ꯑꯗꯨ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ꯗꯣꯛꯇꯔ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ꯌꯥꯝꯗ ꯍꯥꯏꯔꯤꯕ ꯋꯥꯔꯜ ꯁꯤꯖꯣꯐ꯭ꯔꯦꯅꯤꯌꯥ ꯗꯦ ꯅꯨꯃꯤꯠ ꯄꯥꯂꯟ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ꯌꯥꯝꯅ ꯀꯔꯤ ꯀꯔꯤ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ꯅꯤ
0: ꯏꯔꯣꯏ ꯂꯣꯏꯕꯗ ꯑꯩꯅ ꯃꯌꯥꯝꯗ ꯍꯥꯏꯖꯅꯤꯡꯕ ꯃꯦꯁꯦꯖꯁꯦ ꯁ꯭ꯀꯤꯖꯣꯐ꯭ꯔꯦꯅꯤꯌꯥ ꯍꯥꯏꯕꯁꯦ ꯇ꯭ꯔꯤꯠ ꯇꯧꯕ ꯂꯥꯏꯟ ꯌꯥꯏ ꯑꯩꯈꯣꯏꯅ ꯂꯥꯌꯦꯡꯕ ꯌꯥꯕ ꯂꯥꯏꯅꯥꯅꯤ ꯉꯟꯅ ꯂꯥꯌꯦꯡꯊꯣꯛꯑꯗꯤ ꯌꯥꯝ ꯐꯩ ꯑꯩꯈꯣꯏꯅ ꯃꯤꯑꯣꯏꯕ ꯁ꯭ꯀꯤꯖꯣꯐ꯭ꯔꯦꯅꯤꯌꯥ ꯅꯥꯔꯦ ꯍꯥꯏꯗꯨꯅ ꯃꯉꯣꯟꯗ ꯍꯟꯊꯅ ꯌꯦꯡꯕꯤꯕ ꯌꯥꯗꯦ ꯑꯗꯒꯤ ꯃꯉꯣꯟꯗ ꯇꯥꯊꯤ ꯇꯥꯑꯣꯏꯅ ꯇꯧꯕ ꯌꯥꯗꯦ ꯁꯃꯥꯖꯁꯦ ꯐꯖꯅ ꯏꯟꯀ꯭ꯂꯨꯖꯟ ꯇꯧꯒꯗꯕꯅꯤ ꯀꯩꯁꯨ ꯃꯥ ꯚꯥꯏꯑꯣꯂꯦꯟꯠ ꯌꯥꯝ ꯑꯣꯏꯕ ꯂꯥꯏꯅꯥ ꯅꯠꯇꯦ ꯑꯗꯨꯅ ꯐꯖꯅ ꯑꯩꯈꯣꯏꯅ ꯂꯥꯏꯅ ꯅꯥꯍꯟꯕ ꯅꯠꯇꯦ ꯁꯨꯄꯔꯖꯟ ꯅꯥꯠꯇꯦ ꯃꯥꯒꯤ ꯕ꯭ꯔꯦꯟ ꯗꯤꯁꯑꯣꯔꯗꯔꯅꯤ ꯁꯥꯏꯀꯤꯌꯥꯇ꯭ꯔꯤꯛ ꯇꯥꯟꯅ ꯊꯣꯛꯄꯤꯌꯨ ꯑꯗꯨꯒ ꯍꯤꯗꯥꯛ ꯆꯥꯔꯒ ꯃꯥꯒꯤ ꯊꯣꯡꯒꯝ ꯊꯣꯡꯒꯝ ꯐꯖꯅ ꯇꯧꯕ ꯉꯝꯕ ꯅꯣꯡꯃꯒꯤ ꯇꯧꯕ ꯉꯝꯕ ꯂꯥꯏꯅꯥꯅꯤ

ꯇꯥꯕꯤꯌꯨ, ꯁꯄꯣꯔꯠ ꯇꯧꯕꯤꯌꯨ ꯑꯦꯟ ꯗꯣꯟ ꯖꯁ ꯑꯗꯨꯅ ꯇꯥꯔꯕ ꯃꯇꯨꯡ ꯁꯄꯣꯔꯠ ꯇꯧꯕꯤꯌꯨ,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ꯒꯤ ꯃꯥꯏꯟꯁꯦꯠꯇꯨ ꯆꯦꯟꯖ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ꯐꯩ ꯐꯠꯇꯦꯅ ꯖꯁ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ꯕꯨ ꯑꯦꯛꯁꯦꯞ ꯇꯧꯕꯤꯌꯨ ꯑꯗꯨꯒ ꯃ

0: ꯁꯤꯒꯤ ꯆꯤꯊꯤꯒꯤ ꯋꯥꯔꯣꯜ ꯑꯁꯤ ꯁꯩꯔꯦꯡꯑꯣꯏ ꯋꯥꯔꯦꯡꯑꯣꯏ ꯃꯇꯝꯒꯤ ꯈꯣꯡꯆꯠꯇ ꯏꯉꯥ ꯊꯥꯕꯨ ꯁꯩꯊꯥꯗꯨꯅ ꯃꯅꯤꯃꯂꯥꯕꯨ ꯑꯗꯣꯝꯅ ꯂꯥꯞꯅ ꯇꯥꯝꯅ ꯄꯨꯕꯤꯔꯨꯔꯕ ꯃꯇꯨꯡ ꯇꯦꯟꯇꯛꯅ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ꯕꯤꯔꯛꯄ ꯋꯥꯐꯝ ꯍꯧꯈꯤꯕ ꯃꯦꯒꯤ ꯇꯥꯡ 17 ꯁꯉꯥꯏ ꯆꯦꯅꯦꯜ ꯑꯌꯨꯛ ꯄꯨꯡ 8:00ꯇ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ꯉꯁꯤꯅ ꯍꯌꯦꯡꯒꯤꯗꯃꯛ ꯊꯧꯔꯝꯗ ꯀ꯭ꯋꯥꯛ ꯀꯣꯀꯤꯜ ꯑꯏꯕꯗꯨ ꯃꯂꯥ ꯗꯣꯛꯇꯔ ꯈꯥꯡꯉꯦꯝꯕꯝ ꯁꯥꯃꯨꯉꯣ ꯍꯥꯏꯒꯗꯕꯅꯤ
1: ꯑꯆꯨꯝꯕꯅꯤ
0: ꯄꯨꯊꯣꯛꯄꯅ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ꯊꯧꯔꯝ ꯑꯁꯤꯕꯨ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ꯒ ꯅꯨꯡꯉꯥꯏ ꯐꯖꯩ ꯇꯥꯛꯄꯤꯔꯛꯇꯨꯅ ꯊꯧꯔꯝꯒꯤ ꯁꯟꯗꯣꯛꯆꯃꯜ ꯃꯍꯩ ꯌꯥꯜꯍꯟꯕꯤ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ꯐꯝꯗꯁꯨ ꯑꯗꯣꯝꯒꯤ ꯋꯥꯐꯝ ꯑꯁꯤ ꯄꯥꯎꯗꯝꯗꯨꯅ ꯁꯣꯏꯗꯅ ꯇꯥꯍꯟꯖꯒꯦ ꯑꯗꯣꯝꯕꯨ ꯊꯥꯒꯠꯆꯔꯤ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ꯃꯅꯤ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1: ꯃꯂꯥꯅꯁꯨ ꯈꯨꯔꯨꯝꯖꯔꯤ ꯃꯅꯤꯃꯂꯥꯗꯒꯤ ꯆꯤꯊꯤ ꯄꯥꯎꯈꯨ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ꯅꯤꯉꯣꯝꯕꯝ ꯔꯨꯄꯆ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ꯌꯨꯝꯅꯥꯝ ꯙꯀꯦꯁ꯭ꯋꯔꯅ ꯁꯩꯔꯦꯡꯕ ꯅꯨꯡꯁꯤ ꯂꯥꯃꯩꯅ ꯆꯥꯛꯂꯕ ꯑꯁꯨꯝꯅ ꯁꯦꯎꯔꯤ ꯇꯥꯕꯤꯔꯁꯤ

ꯃꯇꯝ ꯏ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ꯇꯥꯕꯤꯔꯁꯤ ꯃꯥꯏꯕꯝ ꯀꯨꯟꯖꯔꯥꯖꯅ ꯁꯛꯄ ꯑꯍꯦꯕꯝ ꯔꯣꯕꯤꯟꯅ ꯁꯩꯔꯦꯡꯕ ꯐꯖꯕ ꯂꯩ ꯍꯥꯏꯕ ꯏꯁꯩ ꯑꯁꯤ ꯃꯇꯝ ꯏ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ꯇꯥꯕꯤꯔꯁꯤ

0: ꯁꯤꯖꯤꯟꯅꯩ ꯑꯩꯈꯣꯏꯒꯤ ꯗꯤꯐꯦꯟꯁꯀꯤ ꯁꯦꯛꯇꯔꯁꯨ ꯑꯗꯨꯒ ꯃꯦꯔꯤ ꯇꯥꯏꯝ ꯍꯥꯏꯇꯥꯔꯦꯀꯣ ꯕꯦ ꯑꯣꯐ ꯕꯦꯡꯒꯜꯒꯤ ꯔꯤꯖꯟꯁꯤꯗ ꯃꯦꯔꯤ ꯇꯥꯏꯝꯒꯤ ꯑꯩꯈꯣꯏꯒꯤ ꯁꯦꯀ꯭ꯌꯨꯔꯤꯇꯤꯁꯦ ꯃꯁꯤꯃꯁꯨ ꯍꯧꯖꯤꯛꯀꯤꯗꯨ ꯌꯥꯅꯕꯗ ꯌꯥꯎꯔꯤꯌꯦꯕ ꯑꯗꯣ ꯀꯩ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ꯏꯟꯗꯤꯌꯥꯁꯦ ꯁꯥꯎꯠ ꯑꯦꯁꯤꯌꯥ ꯑꯃꯗꯤ ꯁꯥꯎꯠ ꯏꯁ ꯑꯦꯁꯤꯌꯥꯟ ꯁꯤꯒꯤ ꯔꯤꯖꯟꯁꯤꯗ ꯅꯠꯇꯅ ꯒ꯭ꯂꯣꯕꯦꯜꯒꯤ ꯁꯨꯄꯔ ꯄꯥꯋꯔ ꯃꯌꯥꯝ ꯂꯥꯛꯄꯁꯦ ꯏꯟꯗꯤꯌꯥꯁꯨ ꯁꯨꯄꯔ ꯄꯥꯋꯔ ꯑꯃ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ꯔꯁꯦ ꯃꯁꯤꯁꯤꯃ ꯃꯄꯨꯡ ꯐꯥꯅ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ꯁꯨ ꯌꯨ ꯑꯦꯟꯅ ꯁꯄꯣꯔꯠ ꯐꯪꯒꯗꯣꯏꯅꯦꯕ ꯑꯗꯣ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ꯒ꯭ꯂꯣꯕꯦꯜꯒꯤ ꯃꯦꯔꯤꯇꯥꯏꯝ ꯁꯦꯀ꯭ꯌꯨꯔꯤꯇꯤꯁꯦ ꯃꯁꯤ ꯍꯦꯟꯒꯠꯂꯛꯀꯅꯦꯕ
1: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ꯝꯄꯤꯇꯤꯇꯤꯚ ꯑꯦꯛꯖꯥꯝ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ꯌꯨ ꯄꯤ ꯑꯦꯁ ꯁꯤꯅ ꯂꯧ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ꯕꯦꯡꯀꯤꯡ ꯁꯦꯛꯇꯔꯗꯕꯨ ꯑꯣꯏꯇꯥꯔꯒ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ꯁ ꯑꯦꯁ ꯁꯤ ꯔꯣꯝꯗꯕꯨ ꯑꯣꯏꯇꯥꯔꯒꯁꯨ ꯑꯣꯖꯥ 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ꯋꯥꯍꯪꯒꯗꯤ ꯅꯩꯅꯕ ꯌꯥꯒꯅꯤ ꯑꯣꯖꯥ?
0: ꯉꯁꯥꯏꯒꯤ ꯁ꯭ꯇ꯭ꯔꯦꯇꯦꯖꯤꯛ ꯄꯥꯔꯠꯅꯔꯁꯤꯗ ꯑꯣꯟꯈꯠꯂꯛꯄꯁꯦ ꯃꯁꯤꯒꯤ ꯀꯥꯟꯅꯕꯁꯦ ꯀꯔꯤ ꯀꯔꯤꯅꯣ? ꯗꯤꯜ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ꯄ꯭ꯔꯤꯂꯤꯝꯁꯀꯤ ꯄꯣꯏꯟ ꯑꯣꯐ ꯚ꯭ꯌꯨꯗꯗꯤ ꯂꯩꯖꯔꯤꯕ ꯃꯥꯒꯤ ꯄꯣꯏꯟꯁꯤꯡ ꯍꯥꯏꯇꯥꯔꯦ ꯑꯥꯏꯃꯦꯛ ꯏꯅꯔꯖꯤ ꯀ꯭ꯔꯥꯏꯁꯤꯁ ꯁꯣꯜꯚ ꯇꯧꯕ ꯏꯟꯗꯤꯌꯟ ꯗꯥꯏꯁꯄꯣꯔꯥꯒꯤ ꯃꯇꯥꯡꯁꯤꯅ ꯃꯁꯤꯅ ꯏꯟꯗꯤꯌꯥꯗ ꯂꯥꯛꯄ ꯔꯤꯃꯤꯇꯦꯟꯁ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ꯑꯗꯨꯒ ꯁ꯭ꯇ꯭ꯔꯦꯠ ꯑꯣꯐ ꯍꯣꯔꯃꯨꯖꯁꯦ ꯃꯁꯤꯁꯤꯒꯤ ꯑꯜꯇꯔꯅꯦꯇꯤꯞꯇ ꯀꯔꯝ ꯍꯥꯏꯅ ꯄ꯭ꯔꯣꯕ꯭ꯂꯦꯝꯁꯦ ꯁꯣꯜꯚ ꯇꯧꯕꯗ ꯌꯥꯒꯗꯒꯦ ꯍꯥꯏꯕꯗꯣ ꯃꯗꯨꯃꯒꯤꯃꯒ ꯑꯩ ꯄꯟꯖꯅꯤꯡꯉꯤ
1: ꯑꯣꯖꯥ.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ꯇꯪꯗꯨ ꯂꯩꯇꯥꯗꯕ ꯂꯩꯔꯤꯕ ꯌꯨ ꯑꯦꯁ ꯏꯖꯔꯦꯜ ꯏꯔꯥꯟ ꯋꯥꯔ ꯑꯁꯤꯅꯆꯤꯡ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ꯒꯁꯨ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ꯕ ꯏꯀꯣꯅꯣꯃꯤ ꯑꯁꯤꯗꯤ ꯑꯗꯨꯃꯛ ꯈꯨꯃꯥꯡ ꯆꯥꯎꯁꯤꯜꯂꯤ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ꯑꯁꯤ ꯌꯨꯅꯥꯏꯇꯦꯗ ꯅꯦꯁꯟꯒꯤ ꯁꯦꯅꯤꯌꯔ ꯏꯀꯣꯅꯣꯃꯤꯁ ꯑꯃ ꯑꯣꯏꯕꯤꯔꯤꯕ ꯏꯒꯅꯣ ꯄꯤꯇꯔ ꯂꯤꯅ ꯍꯥꯏꯈꯤꯕꯁꯨ ꯊꯦꯡꯅꯖꯩ ꯑꯣꯖꯥ.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ꯗ 6.4 ꯐꯥꯎꯕ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ꯟ ꯏꯀꯣꯅꯣꯃꯤꯒꯤ ꯒ꯭ꯔꯣꯠ ꯔꯦꯠ ꯑꯁꯤ ꯍꯦꯟꯒꯠꯂꯛꯏ ꯍꯥꯏꯅꯁꯨ ꯊꯦꯡꯅꯖꯩ.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ꯗꯤ ꯑ�ꯈꯣꯏꯅ ꯀꯃꯥꯏꯅ ꯈꯟꯅꯕ ꯌꯥꯒꯅꯤ ꯑꯣꯖꯥ?
0: ꯃꯁꯤ ꯃꯔꯨꯑꯣꯏ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ꯏꯟꯗꯤꯌꯥꯅ ꯑꯇꯣꯞꯄ ꯀꯟꯇ꯭ꯔꯤꯒꯤ ꯁꯝꯅ ꯗꯣꯂꯔꯗ ꯍꯧꯖꯤꯛꯁꯦ ꯕꯦꯁ ꯇꯧꯔꯛꯇꯕ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ꯍꯥꯏꯗꯤ ꯚꯦꯂ꯭ꯌꯨꯁꯦ ꯁꯨꯝ ꯁꯤꯗ ꯕꯦꯁ ꯇꯧ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ꯒꯤ ꯏꯀꯣꯅꯣꯃꯤꯁꯦ ꯍꯟꯗꯅꯕꯒꯤ ꯃꯔꯝ ꯑꯃ ꯑꯣꯏꯔꯦ. ꯗꯣꯂꯔꯗ ꯕꯦ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ꯏꯟꯗꯤꯌꯥꯒꯤ ꯄꯩꯁꯥ ꯔꯨꯄꯤꯁꯦ ꯃꯁꯤꯒꯤ ꯗꯤꯅꯣꯃꯤꯅꯦꯁꯟ ꯃꯁꯤ ꯂꯣꯀꯦꯂꯥꯏꯁ ꯇꯧꯈꯠꯂꯛꯄ ꯍꯥꯏ ꯇꯥꯔꯦꯀꯣ.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ꯛꯁꯇꯔꯅꯦꯜ ꯗꯦꯞꯁꯦ ꯏꯟꯗꯤꯌꯥꯒꯤ ꯌꯥꯝ ꯂꯩꯇꯦ. ꯑꯦꯛꯁꯇꯔꯅꯦꯜ ꯗꯦꯞꯁꯦ ꯂꯩꯇ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ꯏꯟꯗꯤꯌꯥꯒꯤ ꯏꯀꯣꯅꯣꯃꯤꯁꯦ ꯍꯦꯟꯒꯠꯂꯛꯅ ꯃꯔꯝ ꯑꯃ ꯑꯣꯏꯕ. ꯑꯦꯛꯁꯇꯔꯅꯦꯜ ꯗꯦꯞ ꯌꯥꯝ ꯂꯩꯇꯥꯔꯒꯗꯤ ꯀꯔꯤ ꯇꯧ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ꯏꯟꯗꯤꯌꯥꯒꯤ ꯏꯀꯣꯅꯣꯃꯤꯁꯦ ꯑꯗꯨꯝ ꯀꯨꯝꯊꯅꯕ ꯃꯔꯝ ꯑꯣꯏꯔꯦꯕ. ꯑꯗꯨꯒ ꯏꯝꯄꯣꯔꯠ ꯍꯟꯊꯍꯟꯕ, ꯑꯦꯛꯁꯄꯣꯔꯠ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ꯏꯟꯗꯤꯌꯥ ꯇꯧꯔꯁꯦ. ꯏꯝꯄꯣꯔꯠꯁꯤ ꯍꯦꯟꯒꯠꯂꯛꯇꯥꯔꯒꯗꯤ ꯄꯩꯁꯥꯁꯦ ꯃꯄꯥꯟ ꯂꯝꯗ ꯂꯣꯏꯅ ꯆꯠꯈꯤꯗꯅꯤ. ꯐꯣꯔꯦꯟ ꯑꯦꯛꯆꯦꯟꯁ ꯔꯤꯖꯥꯔꯚꯁꯦ ꯃꯁꯤ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ꯁꯨꯝ ꯍꯦꯟꯒꯠꯂꯛꯏꯕ ꯍꯧꯖꯤꯛꯁꯦ ꯍꯟꯗꯕꯒꯤ ꯃꯇꯤꯛ ꯍꯦꯟꯒꯠꯂꯛꯏꯕ. ꯑꯗꯣ ꯍꯟꯗꯛꯇ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ꯅ ꯄꯟꯈꯤꯕ ꯄꯦꯇ꯭ꯔꯣꯂꯤꯌꯝ ꯄ꯭ꯔꯗꯛ ꯁꯤꯖꯤꯟꯅꯕꯁꯦ ꯍꯟꯊꯕꯤꯌꯨ ꯍꯥꯏꯕꯁꯦ ꯌꯥꯝ ꯆꯨꯝꯕ ꯃꯐꯝꯅꯤ. ꯃꯌꯥꯝ ꯅꯧꯕꯗꯤ ꯅꯥꯀꯟꯗ ꯈꯜꯂꯝꯕ ꯌꯥꯏ ꯇꯧꯕ ꯇꯧꯕ ꯃꯁꯤꯁꯤꯅ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ꯏꯁꯨꯗꯁꯨ ꯍꯟꯗꯥꯜꯂꯦ, ꯑꯗꯨꯒ ꯀꯥꯔ ꯄꯨꯂꯤꯡ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ꯄꯕ꯭ꯂꯤꯛ ꯁꯔꯚꯤꯁ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ꯁꯝꯅꯔꯕꯗ ꯑꯣꯐꯤꯁ ꯑꯃꯗ ꯃꯤ ꯇꯔꯨꯛ ꯂꯩꯕ ꯃꯇꯝꯗ ꯒꯥꯔꯤ ꯇꯔꯨꯛ ꯁꯤꯖꯤꯟꯅꯕ ꯇꯥꯔꯒꯗꯤ ꯑꯗꯨ ꯒꯥꯔꯤ ꯑꯃꯗ ꯄꯨꯂꯞ ꯇꯣꯡꯉ ꯆꯠꯄ ꯍꯥꯏꯕꯁꯦ ꯃꯁꯤ ꯀꯟꯁꯦꯞꯁꯦ ꯒꯥꯔꯤ ꯑꯃꯗ ꯄꯨꯂꯞ ꯇꯣꯡꯉ ꯆꯠꯄꯁꯦ ꯃꯁꯤ ꯀꯩꯁꯨ ꯀꯥꯏꯗꯕ꯭ꯔꯅ ꯈꯜꯂꯦ. ꯑꯗꯨꯒꯤ ꯀꯟꯁꯦꯞꯇꯣ ꯃꯗꯨꯃꯅꯤ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ꯅ ꯍꯟꯗꯛ ꯍꯥꯏꯔꯤꯕꯁꯦ. ꯑꯗꯣ ꯁꯨꯃꯥꯏꯅ ꯇꯧꯕ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ꯄꯦꯇ꯭ꯔꯣꯂꯤꯌꯝ ꯄ꯭ꯔꯗꯛꯇꯣ ꯌꯥꯝꯅ ꯂꯩꯁꯤꯜꯂꯨ ꯇꯥꯔꯒꯗꯤ ꯁꯣꯝꯗꯁꯨ ꯌꯥꯝ ꯁꯤꯖꯤꯟꯅꯕ ꯍꯦꯜꯂꯅꯤ.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ꯒꯤ ꯃꯥꯒꯤ ꯒꯥꯔꯤ ꯊꯧ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ꯗꯨꯒꯨꯝꯕ ꯄꯦꯇ꯭ꯔꯣꯜ ꯗꯤꯖꯜꯁꯦ ꯌꯥꯝ ꯁꯤꯖꯤꯟꯅꯕ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ꯃꯄꯥꯟꯗ ꯄꯩꯁꯥ ꯌꯥꯝ ꯆꯠꯈ꯭ꯔꯅꯤ. ꯃꯁꯤꯅ ꯏꯅꯔꯖꯤ ꯀ꯭ꯔꯥꯏꯁꯤꯁꯇꯣ ꯑꯃꯨꯛꯁꯨ ꯍꯦꯟꯒꯠꯍꯜꯂꯅꯤ. ꯏꯟꯗꯤꯌꯥ ꯄꯩꯁꯥꯁꯨ ꯌꯥꯝ ꯆꯠꯈ꯭ꯔꯕꯅꯤꯅ ꯏꯟꯗꯤꯌꯥꯒꯤ ꯏꯀꯣꯅꯣꯃꯤꯁꯦ ꯁꯣꯠꯊꯅꯕ ꯃꯔꯝ ꯑꯣꯏꯕ. ꯑ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ꯄꯦꯇ꯭ꯔꯣꯂꯤꯌꯝ ꯄ꯭ꯔꯗꯛꯁꯦ ꯌꯥꯝ ꯁꯤꯖꯤꯟꯅꯗꯕ ꯇꯥꯔꯒꯗꯤ ꯏꯟꯗꯤꯌꯥꯒꯤ ꯏꯀꯣꯅꯣꯃꯤꯁꯦ ꯑꯗꯨꯝ ꯍꯦꯟꯒꯠꯂꯒ ꯂꯩꯕꯁꯦ ꯃꯁꯥꯅ ꯇꯥꯕꯅꯤ. ꯃꯁꯤ ꯑꯃ ꯃꯔꯝ ꯑꯃ ꯂꯩꯖꯔꯦꯀꯣ. ꯑꯗꯨꯒ ꯂꯣꯀꯦꯜꯒꯤ ꯄ꯭ꯔꯗꯛꯁꯦ ꯃꯁꯤ ꯑꯩꯈꯣꯏꯒꯤ ꯌꯥꯝ ꯁꯤꯖꯤꯟꯅꯕ ꯍꯦꯟꯒꯠꯄ, ꯂꯣꯀꯦꯜꯒꯤ ꯄ꯭ꯔꯗꯛꯁꯦ ꯌꯥꯝ ꯁꯤꯖꯤꯟꯅꯕ ꯍꯦꯟꯒꯠꯄꯅ ꯃꯄꯥꯟ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ꯁꯤꯜꯂꯛꯄ ꯄꯣꯠꯁꯤꯡꯁꯦ ꯁꯤꯖꯤꯟꯅ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ꯂꯣꯀꯦꯜ ꯄ꯭ꯔꯗꯛ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 ꯄꯩꯁꯥ ꯃꯄꯥꯟꯗ ꯆꯠꯈꯤꯗꯕꯁꯦ ꯃꯁꯤ ꯊꯤꯡꯕ ꯍꯥꯏꯇꯥꯔꯦ.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ꯃꯁꯤꯗ ꯄꯣꯏꯟꯁꯦ ꯐꯣꯔꯦꯟ ꯑꯦꯛꯆꯦꯟꯁ ꯔꯤꯖꯥꯔꯚꯁꯦ ꯑꯗꯨꯝ ꯀꯥꯏ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ꯄꯩꯁꯥꯁꯨ ꯑꯗꯨꯝ ꯃꯄꯥꯟꯗ ꯆꯠꯄꯁꯦ ꯍꯟꯗꯕꯅꯤ. ꯄꯣꯏꯟ ꯑꯍꯨꯝ ꯁꯦ ꯃꯁꯤꯗ ꯑꯗꯨꯝ ꯄꯣꯏꯟ ꯇꯧꯔꯀꯥꯟꯗ ꯏꯟꯗꯤꯌꯟ ꯏꯀꯣꯅꯣꯃꯤꯁꯦ ꯇꯥꯗꯅ ꯑꯗꯨꯝ ꯍꯦꯟꯒꯠꯂꯛꯄꯅꯤ. ꯏꯔꯥꯟꯒꯤ ꯀ꯭ꯔꯥꯏꯁꯤꯁ ꯂꯩꯖꯇꯥꯔꯒꯁꯨ ꯑꯩꯈꯣꯏ ꯌꯥꯝ ꯏꯟ ꯗꯦꯞ ꯆꯠꯇ꯭ꯔꯒꯁꯨ ꯃꯁꯤꯗ ꯑꯗꯨꯝ ꯁꯝꯖꯤꯜꯂꯦ.
1: ꯑꯗꯣ ꯑꯣꯖꯥ,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ꯏꯀꯣꯅꯣꯃꯤꯛ ꯒ꯭ꯔꯣꯠ ꯂꯥꯛꯄꯁꯦ 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ꯑꯦꯛꯖꯥꯝꯁꯤꯡꯗ ꯀꯃꯥꯏ ꯀꯃꯥꯏꯅ ꯌꯦꯡꯕ ꯌꯥꯏ ꯑꯣꯖꯥ?
0: ꯃꯥꯒꯤ ꯄꯤꯔꯤꯕ ꯏꯀꯣꯅꯣꯃꯤꯛ ꯒ꯭ꯔꯣꯠꯁꯦ 6.4 ꯑꯔꯥꯎꯟ ꯍꯥꯏꯔꯦꯗꯅ, ꯃꯁꯤꯁꯤꯒꯤ ꯒ꯭ꯔꯣꯠꯁꯦ ꯀꯌꯥꯃꯨꯛ ꯂꯩꯒꯗꯕ? 4.7 ꯗꯒꯤ 6.4 ꯒꯨꯝꯕ ꯍꯥꯏꯔꯤꯕ ꯃꯁꯤꯁꯤꯃ ꯌꯥꯔꯦꯀꯣ. ꯑꯗꯨꯒ ꯏꯟꯗꯤꯌꯥꯒꯤ ꯏꯀꯣꯅꯣꯃꯤꯁꯦ ꯍꯟꯗꯔꯛꯇ꯭ꯔꯤꯁꯦ ꯀꯔꯤ ꯃꯔꯝꯗꯒꯤꯅꯣ? ꯐꯣꯔꯦꯟ ꯑꯦꯛꯆꯦꯟꯁ ꯔꯤꯖꯥꯔꯚꯁꯦ ꯀꯥꯏꯗꯅ ꯂꯩꯕ, ꯃꯁꯤꯃ ꯂꯩꯖꯔꯦꯀꯣ.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ꯏꯝꯄꯣꯔꯠ ꯍꯟꯗꯕ, ꯑꯦꯛꯁꯄꯣꯔꯠ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ꯑꯣꯞꯁꯟꯗ ꯂꯥꯛꯄ ꯌꯥꯔꯤꯁꯦ, ꯑꯗꯨꯒ ꯗꯣꯃꯦꯁꯇꯤꯛꯀꯤ ꯑꯣꯏꯕ ꯄ꯭ꯔꯗꯛꯁꯤꯡ ꯁꯤꯖꯤꯟ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ꯍꯥꯏꯗꯅ ꯚꯣꯀꯦꯜ ꯐꯣꯔ ꯂꯣꯀꯦꯜ ꯀꯥꯏꯅ ꯍꯥꯏꯔꯤꯕ ꯃꯁꯤꯁꯦ ꯑꯩꯈꯣꯏꯅ ꯏꯝꯄ꯭ꯂꯥꯏ ꯇꯧꯕꯤꯕ.

0: ꯒ꯭ꯌꯥꯅꯤ ꯆꯪꯉꯒ ꯃꯦꯆꯤꯟ ꯑꯆꯧꯕ ꯊꯥꯗꯔꯒ ꯀꯣꯠꯊꯣꯛꯄꯗ ꯄꯩꯁꯥ ꯃꯌꯥꯝ ꯆꯪꯉꯤ, ꯃꯇꯝ ꯃꯥꯡꯉꯤ. ꯂꯣꯛꯇꯥꯛꯄꯥꯠꯁꯦ ꯋꯦꯠꯂꯦꯟ ꯑꯃꯅꯦ, ꯃꯣꯟꯇ꯭ꯔꯣꯛꯁ ꯔꯦꯀꯣꯔꯠꯇ ꯆꯜꯂꯤꯕꯅꯦ ꯃꯥꯁꯦ. ꯃꯣꯟꯇ꯭ꯔꯣꯛꯁ ꯔꯦꯀꯣꯔꯠꯇ ꯆꯜꯂꯤꯁꯦ ꯀꯔꯤꯒꯤꯅꯣ, ꯂꯣꯛꯇꯥꯛꯄꯥꯠꯁꯦ ꯃꯨꯠꯈꯤꯒꯗ꯭ꯔ ꯃꯥꯡꯈꯤꯒꯗ꯭ꯔ ꯍꯥꯏꯅ ꯄ꯭ꯔꯤꯀꯣꯁꯅꯦꯜ ꯃꯦꯖꯔ ꯄꯥꯏꯈꯠꯇ꯭ꯔꯒꯗꯤ ꯄꯥꯏꯈꯠꯍꯧꯁꯤꯅ ꯇꯧꯔꯤꯅ. ꯀꯕꯣꯀꯪꯁꯦ ꯍꯦꯛ ꯃꯔꯥ ꯇꯥꯈ꯭ꯔꯀꯥꯟꯗ ꯄꯥꯠꯇ ꯄꯨꯝꯗ꯭ꯔꯀꯥꯟꯗ ꯏꯁꯤꯡ ꯍꯥꯏꯇꯥꯔꯦꯀꯣ, ꯃꯁꯤ ꯊꯦꯡꯒꯠꯂꯝꯗ ꯌꯥꯝ ꯊꯤꯅ ꯃꯇꯦꯡ ꯑꯣꯏꯕ ꯅꯥꯀꯟ ꯑꯃꯗ ꯏꯁꯤꯡꯗꯒꯤ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ꯏꯟꯗꯤꯖꯤꯅꯁ ꯉꯥ ꯄꯦꯡꯕꯥ ꯑꯣꯏꯒꯦꯔꯥ ꯑꯗꯨꯒ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ꯃꯌꯥꯝ ꯂꯩꯖꯔꯤꯗꯅ, ꯃꯁꯤ ꯂꯩꯔꯝꯕꯁꯨ ꯌꯥꯏꯕ. ꯑꯗꯨ ꯀꯕꯣꯀꯣꯡꯅ ꯈꯨꯝꯖꯤꯡꯒꯤ ꯇꯥꯔꯤ ꯅꯨꯃꯤꯠ ꯃꯉꯥꯟ ꯐꯪꯉꯔꯣꯏ, ꯃꯅꯨꯡꯗ ꯑꯣꯛꯁꯤꯖꯟ ꯋꯥꯠꯂꯅꯤ, ꯕꯥꯏꯑꯣꯂꯣꯖꯤꯀꯦꯜ ꯑꯣꯛꯁꯤꯖꯟ ꯗꯤꯃꯥꯟ ꯍꯦꯟꯀꯠꯂꯅꯤ. ꯑꯗꯨꯅ ꯁꯣꯔ ꯍꯣꯟꯗꯕꯅ ꯏꯁꯤꯡ ꯃꯅꯨꯡꯗ ꯂꯩꯕ ꯑꯦꯛꯋꯥꯇꯤꯛ ꯑꯦꯅꯤꯃꯦꯜꯁꯦ ꯁꯤꯕꯒꯤ ꯆꯥꯡ ꯂꯩꯕ, ꯃꯁꯤ ꯊꯝꯖꯅꯤꯡꯉꯤ.
1: ꯑꯣꯖꯥ, ꯑꯩꯈꯣꯏꯒꯤ ꯑꯀꯣꯏꯕꯒꯤ ꯈꯜꯒꯤ ꯃꯇꯥꯡꯁꯤꯗ ꯂꯥꯛꯄ ꯀꯥꯟꯗꯀꯣ, ꯑꯩꯈꯣꯏꯒꯤ ꯑꯦꯛꯖꯥꯝꯒꯤ ꯑꯣꯏ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ꯋꯥꯍꯪꯁꯤꯡ ꯍꯪꯉꯛꯄ ꯌꯥꯏ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ꯊꯝꯕꯤꯌꯨ.
0: ꯑꯗꯨ ꯀꯕꯣꯀꯣꯡꯁꯦ ꯃꯁꯤꯁꯦ ꯑꯦꯂꯤꯌꯟ ꯁ꯭ꯄꯦꯁꯤꯁ ꯅꯠꯇ꯭ꯔꯒ ꯑꯦꯛꯖꯣꯇꯤꯛ ꯑꯦꯂꯤꯌꯟ ꯏꯟꯗꯤꯖꯤꯅꯁ ꯁ꯭ꯄꯦꯁꯤꯁꯂ ꯅꯠꯇ꯭ꯔꯒ ꯏꯟꯗꯤꯖꯤꯅꯁ ꯁ꯭ꯄꯦꯁꯤꯁꯂ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ꯃꯁꯤ ꯃꯥꯒꯤ ꯁꯥꯏꯟꯇꯤꯐꯤꯛ ꯅꯦꯝ ꯍꯪꯉꯛꯄ ꯌꯥꯏꯀꯣ. ꯑꯗꯨꯒ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ꯗ ꯀꯃꯥꯏꯅ ꯃꯁꯤ ꯌꯧꯔꯛꯈꯤꯕꯒꯤ ꯃꯥꯒꯤ ꯀꯥꯟꯅꯕꯁꯤ ꯀꯔꯤꯅꯣ, ꯃꯁꯤꯒꯤ ꯃꯥꯒꯤ ꯑꯃꯥꯡ ꯑꯇꯣꯡꯁꯦ, ꯃꯁꯤꯁꯦ ꯃꯦꯔꯤꯠ ꯑꯦꯟ ꯗꯤꯃꯦꯔꯤꯠ ꯇꯣꯝꯅ ꯅꯩꯅꯕ ꯌꯥꯔꯦ. ꯑꯩꯈꯣꯏꯒꯤ ꯍꯤꯠ ꯋꯦꯕꯁꯀꯤ ꯃꯇꯥꯡꯁꯦ, ꯍꯤꯠ ꯋꯦꯕꯁꯦ ꯀꯔꯤꯅꯣ, ꯑꯗꯨꯒ ꯃꯥꯒꯤ ꯑꯔꯕꯥꯟ ꯍꯤꯠ ꯑꯥꯏꯂꯦꯟꯁꯦ ꯃꯁꯤ ꯀꯔꯤꯅꯣ, ꯍꯤꯠ ꯋꯦꯕꯀꯤ ꯃꯥꯒꯤ ꯃꯔꯝꯁꯦ, ꯂꯥꯛꯈ꯭ꯔꯤꯕꯒꯤ ꯃꯔꯝꯁꯦ, ꯃꯁꯤ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ꯐꯦꯛꯇꯔꯅ ꯍꯤꯠ ꯋꯦꯕ ꯑꯣꯏꯔꯛꯄꯒꯦ ꯍꯥꯏꯕꯁꯦ ꯃꯁꯤ ꯀ꯭ꯋꯦꯁꯟ ꯂꯥꯛꯄ ꯌꯥꯏ. ꯑꯗꯨ ꯍꯤꯠ ꯋꯦꯕꯁꯤꯅ ꯃꯔꯝ ꯀꯟꯗ ꯏꯟꯗꯤꯌꯥꯒꯤ ꯃꯣꯟꯁꯨꯟꯗ ꯀꯔꯤ ꯀꯔꯤ ꯑꯀꯥꯏꯕ ꯄꯤꯔꯤ ꯍꯥꯏꯕꯁꯦ, ꯍꯤꯠ ꯋꯦꯕꯁꯤꯅ ꯃꯔꯝ ꯀꯟꯗ ꯏꯟꯗꯤꯌꯥ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ꯗ ꯍꯥꯏꯕꯁꯦ ꯊꯦꯡ ꯄꯤꯔꯤꯕ, 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ꯑꯗꯨꯝ ꯀ꯭ꯋꯦꯁꯟ ꯍꯪꯕ ꯌꯥꯕꯒꯤ ꯆꯥꯡꯁ ꯑꯗꯨꯝ ꯂꯩꯀꯣ. ꯃꯁꯤꯃꯛ ꯑꯩ ꯊꯝꯖꯒꯦ.
1: ꯉꯁꯤ ꯑꯣꯖꯥꯒꯤ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ꯈꯔ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ꯁꯤꯗ ꯂꯦꯡꯁꯤꯟ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ꯁꯤꯡꯒꯤ ꯄꯨꯀꯩ ꯑꯣꯏꯕ ꯌꯥꯕ ꯀꯌꯥ ꯑꯃ ꯉꯁꯤ ꯑꯣꯖꯥꯅ ꯊꯝꯕꯤꯔꯝꯕꯒꯤꯗꯃꯛꯇ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ꯖꯥ.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ꯍꯥꯔꯣꯜ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ꯕꯁꯨ ꯑꯩꯍꯥꯛꯅ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ꯑꯩꯒꯤ ꯈꯪꯖꯕ ꯅꯣꯂꯦꯖ ꯈꯔꯈꯛꯇꯪ ꯁꯤꯌꯔ ꯇꯧꯕ ꯉꯝꯕꯒꯤ ꯈꯨꯗꯣꯡꯆꯥꯕꯤꯕ ꯅꯨꯡꯗ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1: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ꯇꯝꯒꯤ ꯏꯄꯥꯎꯗ ꯏꯕꯦꯝꯍꯜ ꯑꯥꯏ.ꯑꯦꯁ.ꯀꯤ ꯕꯥꯏꯑꯣꯂꯣꯖꯤ ꯑꯃꯗꯤ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ꯠꯀꯤ ꯑꯦꯁꯤꯁꯇꯦꯟꯠ ꯐꯦꯀꯜꯇꯤ ꯑꯣꯏꯅ ꯊꯧꯕꯨꯕꯤꯔꯤꯕ ꯄꯨꯁꯝ ꯐꯤꯔꯣꯖ ꯈꯥꯟ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ꯈꯤꯕꯤ ꯆꯦꯞꯂꯤꯅꯥ ꯃꯩꯁꯅꯥ.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ꯑꯁꯤ ꯗꯥ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